或半有学，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学，一叶花中除36百千亿光，一叶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
住不退转，

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26。复次阿难，设法

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世前佛王设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
则为

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30。佛赐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
巧妇助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生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成，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
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

外若迟缓，内独是寂，融融虚空，实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阶级，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

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祸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物，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
皆因前世

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

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护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物随事欲，

不犯主，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临习，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
执众德本。

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方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

0: 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遍地宜陈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注，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域，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真，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意，然后乃出。

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
第一。

十三，佛告此时，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

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舍利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皆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闻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

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生，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生，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861页。861页，倒数第三行，看起。真无所得。经文里头这些话，越读越欢喜，越读越觉得经文太殊胜了。那么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这个经中断了好几天，有十几天吧，很对不起同学们。原因是我回到台湾去治牙齿。上一次这个医生给我治的牙是临时的。我要赶着到欧洲去。回来之后跟我约了，要我尽快到高雄，把牙齿治好。是牙齿没有问题了，治好了。这检查就眼睛有点模糊，看着经文有点模糊。我以为我这个老花眼睛度数增加了，想去再配个眼镜。配眼镜的时候发现了，不是度数增加，是有白内障。那医生给我约定的时候，白内障动手术很简单，大概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就做好了。可是需要休息一个月。那么我在下一周要参加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没有时间做这个手术。手术很简单，但是要一个月的时间休息才能够恢复正常。所以我就想的时候，等我这一次欧洲回来之后，我再去治白内障。
啊，他给我检查，这个我这个白内障不严重，啊，眼睛、神经系统都非常好，只是这一点小毛病，啊，但是要充分休息，就是不能见阳光，最好不看书。啊，我说也好，让我闭几个星期关，好好的念佛。啊，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就想起

夏莲公早年，他从日本回来之后，遇到净宗建都法门，他住在个小楼上，闭关念佛，非常快乐欢喜。楼上就他一个人，笑眯眯的，一个多星期，所以他把他小楼啊取了个名字，叫欢喜斋。这欢喜从哪里来的呢？终于他说出来了，这一次我真正找到脱离六道轮回的方法了。换一句话是，以前没找到。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净土念佛待业往生的方法。这个人不是一生修行，老修行，大概生生世世都修行，没有能脱离六道轮回。什么原因呢？断烦恼、断习气太难了，不是容易做得到的。我们想想，莲公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这样的大善知识，连虚云老和尚都赞叹。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都承认了，断烦恼不容易。不要说断无明，断见思证阿罗汉都不容易，证阿罗汉算是成就了。为什么呢？出离六道轮回了，学佛真正有成就。我现在也很欢喜，非常欢喜，我也找到脱离六道轮回的门道了。我比莲公还差一等，我承认见思烦恼断不掉啊。念佛这个法门怎么个修法了？我欢喜从哪里来的？我从莲公老师这儿来的。我看到他最后写了一部《进修捷要》，容易啊，32拜。保证我是他抓到了净土宗，对净土宗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个进修解药我相信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跟进修捷要，以及进修捷要报恩堂，

这两本书决定会传到释迦牟尼佛末法最后的一千年。我们现在是开头的一千年过去了，是第二个一千年，后面还有八千年。往后学佛真正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靠这两本书。一本我们现在学习的大经解，另外一本就是经修解要。那报恩坛我从头到尾听了六七十遍了，越听越欢喜啊，越听越感到幸运啊。我们这样的根性遇不得这个法门没救啊，如果没救那就叫真可怜了，不是假的。佛在经上句句话都是真实话了，三途一度五千劫还得了啊，不能往生出不了六道轮回，肯定堕三途，在三途里进去容易出来不容易，不是有那么长的寿命，他转来转去还是三途啊，一会儿卧轨道，一会儿地狱道，一会儿畜生道，然后又是地卧轨道，就这三卧道打转了，三卧道轮回啊，这个太可怕了啊，越想越可怕。什么方法能保证我们不堕三途呢？无量寿经汇集本的经跟华严所的注解能保证，保证我们在行门里头不退转的就是进修解药。那我们学佛就圈子越来越小啊，小的最后就是三十二拜啊。能不能成功？能，我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个世界不可以留恋，不但人间不能留恋，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可以留恋，要舍得干干净净。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地方能放下，彻底放下。再好的因缘，再好的机会，你遇到了，可以修人天福报啊，甚至可以修人天高广的大福。那么那东西不能懂，为什么？色界天、无色界天，福报虽然大，寿命长，飞翔飞飞翔出天，寿命八万大劫，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八万大劫还是有数啊。

终究有到底一天呢，到了怎么办？到了如果出不去，麻烦可大，不能不清楚。啊，什么麻烦？又掉在轮回里头去了。爬得高啊，摔得重啊，这一摔下来，非常有可能到三恶道去了。所以爬得高，摔得重啊，那是怎么办？没人能救你啊！所以这些事情常常要放在心上。然后我们就下定决心，这个事出世间一切善要做，做了怎么样？不求果报，我不求人天福报，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所修一切功德统统回向往生西方，这就对了，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重视，不能疏忽。这个法门遇到跟经上所说的净土法门出现在世间，这个机会呀，一样的殊胜，一样的难。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彭吉清老人说的，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还遇到了尽修解药，太稀有了。夏莲公遇到净土法门，欢喜了一个多星期，满心欢喜。我们今天遇到尽修解药，有没有他的欢喜？如果有他那种欢喜心，我相信你决定会生净土。啊，彻底放下，这个世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可别当真。啊，这一段经文是一段会生。啊，断一生信生智慧呀、啊！前面是决断以往，这第二句是证无所得，这是假的，别以为有所得，无所得，有人无所有，即空慧，即无分别智也。是我们经体上平等两个字啊，经体上前面一半说的是果报，我们到极乐世界得到什么？大乘，大乘是讲智慧啊，什么智慧？佛陀的智慧，化身菩萨的智慧，这很得了啊！啊，什么功夫得到的呢？经题下半。

是讲因，清净、平等、觉、平等心得到的，无所得就平等了，有所得不平等的，啊，无所得真平等了，不但身外之物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得到，还包括你的身体。这身体也不生活，身体也不可得了。啊，不可得，则随顺其自然，那就是业报身。啊，如何把业报转变成功德报身，那就好了。能不能转？能转。怎么个转法？弘法利生。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榜样，他的榜样做得好，他给我们演出来的是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书的农民啊，从小就下田干活，20岁出家。啊，他的特长被佛菩萨选中了，被老和尚看出来了。老和尚就是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那是个明心见性的人，不是这一等人物看不出来。啊，看出来说他是法器，非常难得，10000人当中难得有一个，被老和尚遇到了。啊，这就是，大家都晓得他，老实、听话、真干，这6个字真正做到了，可不容易。那就是法器，那就是再来人啊！所以老和尚看准了，剃了头，传给他6字真言：“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他听我，日夜不间断。睡觉了就安稳睡觉，起来佛号就接上。92年没中断，他念佛的功夫，事业心、理业心，前面是功夫成片，这3个阶段他都圆满证得。啊，我们从侧面来观察，虽然老和尚不在了，我们看到许多报告，永思起啊，还有老和尚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录像不资料不多，但是能看得出来，老和尚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在什么时候？我肯定的说，在25岁之前，他20岁开始念。啊，绝对没有超过25岁得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心里面，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只有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之外，没有第二个。

就叫成片。一般只要念到这个功夫，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啊，

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将来寿命到的时候，佛会接你往生。啊，换一句话是，你心里就很踏实了。啊，知道自己在极乐世界那个名簿上有你呀、啊，莲花上有你的一朵莲花，讲堂有你的座位。欢喜念佛啊！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的，许许多多人，3年，佛一给他送信息，没多久他就走了。曾经有人问我。啊，基隆那边有一个法师，早年我讲经，他常来听。啊，他问我是不是那些人念佛人，都是3年寿命到了。我告诉他，这个话讲不通，不合逻辑，哪有那么巧？那怎么往生的呢？他还有寿命不要了。求佛带他往生，佛很慈悲，真的带你走了。啊，这就叫念佛3年往生的，是这么个意思。啊，不是他真的念佛3年寿命到了，我们要晓得。啊，一般真正念佛想求生的人，只要功夫成片，都想马上走。这世界太苦了。在这个世界受罪业，极乐世界那么好，为什么不去？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看看哪个地方，啊，社会能安定，啊，居民都能够和谐，我们都想去移民啊。啊，想方法到那边去啊！那极乐世界是移民最理想的地方啊！啊，而且有佛来接引你去，啊，怎么能不去呢？啊，不去，不想去，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还舍不得离开，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念佛人不是这个心态。啊，除非你的功夫成就了，阿弥陀佛留你，就像海鲜老和尚，啊，他真彻底做到了，圆满做到了，啊，阿弥陀佛，对海鲜老和尚说，你修得很好。就请他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净宗法门的同修做个好榜样，这好太难得了。那时候到了，阿弥陀佛一定就带他走。啊，他这92年念佛生涯当中，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决定不止4次。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读到，初祖慧圆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在庐山第一个念佛堂，建第一个念佛堂，123个同修

在一起共修，统统往生。圆公大师四次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海贤老和尚决定不止十次，这92年这么长的时间啊，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很熟了啊，佛不带他去就是要他给我们表法，让他慈悲，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多受一点苦。啊，我们得利益了，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坚定愿心，啊，决定生净土。又遇到慧解本，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又遇到莲公的帮这个进修捷要跟帮恩谈，这是宝啊，真的宝啊，保证我们脱离六道轮回，保证我们出离十法界，保证我们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去成佛了，真的不欢喜吗？啊，所以断疑生信，正这个世界里头无所得，一样的得不到。啊，为什么？因为他无所有，假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那么这在佛法叫空慧，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空慧是真的，空慧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5句话，第3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什么？第一个无量智慧，就是空慧。空慧不起作用，真的跟这两个字所说的一样，空慧什么也没有。你向他请教，无论是法佛法，他能给你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很明白，记录下来就是一部经典。本师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讲经教学49年，这个智慧就是空慧里头流出来的。空是自心，真心真如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是真的。有分别智是假的，是知识。有分别是知识，无分别是智慧。啊，提无相之真理啊，智慧是起作用，是现象啊。啊，体、相、用，一二三，三二一，这是离不开的。体是什么？体就是本性。啊，是无相的真理，就是自信。啊，自信无所执着，无住分别，是曰

所得。啊，真心不但没有执着，没有分别，给你讲的更深一层，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过。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空慧。所以放下就对了，彻底放下了，空慧就现前。啊，下面引心经说：无知又无得，啊，无知是自性本定，无知现前也无所得，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儒也教我们放下，各无就是放下。啊，智知，只要物欲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带给你是法喜充满，不是烦恼。知识生烦恼，智慧不生烦恼。大智度论的都是诸法实相啊，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啊，不可得故，名无所得。这一桩事情，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决定相不可得。啊，你所看到的相全是幻象，而且这个幻象在面前的时候千变万化，它是不定的啊。我们相信科学的进展，这些年来进步很快，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得到普遍的承认啊，那就是物质现象、心理现象。心理现象是念头啊，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不是二，他们两个不能分开啊，一体的两面，念头是体，物质是现象。物质不可得，念头也不可得。佛经上说的好，无知也无得了。无知是念头啊，不可得是物质现象啊。所以什么都别想，想什么都不可得啊。希望你呢每一天就想阿弥陀佛，为什么？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来；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的会现前，这就没错了。除极乐世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想。

你真正要相信，决定相不可得。啊，《制度论》上说，诸法实相中啊，决定相不可得故，名无所得。又《涅盘经》里说，无所得者，则名为慧；有所得者，名为无明。这一句话，希望大家把它记住。无所得是智慧，有所得的是无明。无明就是你迷了啊，你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是烦恼的根啊，它起作用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啊，就是分别，就是执着，啊，分别执着里头就有善恶，啊，善的感善的三善道，恶的感的是三恶道，六道轮回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起心动念，你是在制造六道轮回。啊，阿罗汉厉害，阿罗汉明白了，所以他能够在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破了。脱离六道轮回，脱离设法界啊，又曰，这也是《涅盘经》上所说的，有所得者名生死论，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这句话我们要知道啊，菩萨梵语菩提萨埵，中国人喜欢简单，菩提萨埵就用菩萨两个字啊，菩萨是什么意思？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这叫菩萨。他无明烦恼没断，啊，一切生死，永断一切生死。这一切生死里面，它还有变异生死没断，变异生死很多很复杂，设法界里头有，一真法界里头也有，化身菩萨，这菩萨阶级最高的了。所谓化身，意思就是这些人个个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是凡人。啊，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住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头没有分别执着，他还有阶级。这阶级从哪来的？你去找，找不到，痕迹都没有。那事实上他真有，那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未断干净。对于这个习气后波不一样，分成41个等级。所以破一品无明，提升一个等级。你看，从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40个。加个等觉，这些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住在十宝庄严土。什么时候无明能断掉？要3个阿僧祇劫，能不能快一点？不难。怎么不能？你也想快一点，你就生烦恼了。你看，你又一分别，又一执着。明心见性，性里哪里还有什么无明无？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他们在大定当中，一念不生的。无始无明，41品，无始无明断干净。要3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祖师大德用比喻来给我们做个说明，什么叫习气？古人用九品成就。酒倒干净了，真没有了，也擦干净了，摸也摸不出来了，闻一闻还有味道，那就叫习气。
这习气能不能断掉？没办法。怎么断呢？盖子打开，放那里，放半年，放一年，啊，再闻闻，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化身菩萨在十报庄严图里面修行，就是这个修法。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一切随他去，理都不要理。啊，根本丝毫不受影响。这叫修大定，自性本定啊。啊，修得成功了，自自然然就入常寂光净土。啊，无时无明习气断干净的，就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诸佛如来常寂光之中。换一句话说，我们都在诸佛如来化身里面，这是事实真相。

啊，我们再看下面《涅槃经》里面所说的《涅槃之书》啊，真究竟了义之语，说得好。

永断一切生死，明我说的，这叫菩萨。啊，又正无所得者，人王经两笔书里面说，无所得心者，无分别之也。对于一切法没有分别，为什么没有分别？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般若经上说的，那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以为这是真的，全是假象，就像做梦，梦中以为是真的，醒来了痕迹都找不到。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叫我们做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有为，什么叫有为？有生有灭叫有为。那我们看时钟，修行人，你看一秒一秒过去了，能不能回来？不能，永远过去了，决定不可得。那是不是一秒一秒这么慢的缓慢呢？不是。六根，根也好，尘也好，妄想也好，频率，通通是一秒钟2240兆次。我们的那个概念都没有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了？2240兆次啊！这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全是假象，你怎么能把当真？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秒钟100次，不知道它是假象。

刚刚生下来小孩，他对这个事实真相没有概念，他看到电视上，他以为是真人，他还想去抱抱他。他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我们看时钟，看秒针，要去活。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的，永远不再回头了。人生是什么道路？说起来不要悲观，是事实真相。从出生到死亡，很精进的，一秒钟都不肯停下来。这是人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

智慧，全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下面又举《维摩经》慧元素，这上面说，慧元水，此诸菩萨破去情相，到无所得，是故名为待无所得。圆公大师说的好啊，这些菩萨化身大师，不是小菩萨，大菩萨，别教十地，原教初住以上，啊，在我们中国实现的慧能大师是这个境界，啊，在我们面前实现的海贤老和尚是这个境界，为什么？他们情这个相断了啊，换一句话说，他不再执着了，他不再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心上这些东西已经洗刷干净了啊，心里头无所得了，啊！底下印老的话一句做总结，就是“道无得处也”。假象有没有？有。真相没有。你得记住这个，所有是假象。真相没有，假象存不存在？假象存在的时间太短，它存在的时间只是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的画面已经换了2240兆次。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概念，得到一个概念，它太快了，快到我们不知道，有眼 没看见，有耳没听到啊，六根连一根都想不到，这是事实真相。得出啊，般若经，我们汉学院宣出来，儒释道，至少都要有个正确的概念，啊，要修必修的课程，足以能代表这个学派。啊，儒家我们选的四书。啊，道家我们选的老庄、老子、庄子

面的那篇七篇，佛教我们选的《金刚经》，那是帮助我们看破；我们选的《无量寿经》，是叫我们放下，看破放下。我们直接就去西方极乐世界，希望我们这一生能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等于一生圆满成就。那汉学院必修的儒释道的基本的典籍，就这五样东西。啊，智得到之后无所得了，无所得当中以方便智教化众生，帮助别人开悟，那要用方便智，方便智也叫厚德智，啊，又名全智，啊，全是全巧方便，啊，乃达于方便法之智，达是通达，通达的方便法的智慧，啊，又为行方便之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方便智。啊，这不是实质，实质是万法都不可得，那是真实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清净心是智慧。阿罗汉就证得，啊，菩萨证得的是平等智。平等，平等就是万法一如啊，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没想到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从哪来的，自信变的啊，自信要不变，就好像我们看的荧幕上面没有色相，没有音声，啊，一片空白，这叫常寂光。啊，有缘，有缘就是频道按下去了。现象就现象啊，无论现与不现，我们要记住，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这么高频率之下，它在那里运动，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的。啊，而且一个画面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跟它相同的画面，没有了，找不到相同的。啊，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明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这个话说你相不相信？你懂不懂？再缩短跟你讲，前一个小时的我不是这个小时的我，
后一个消失的我也不是现在的我，然后再跟你讲一分一秒，这给你什么概念？不可得啊！不要以为真有假的啊，以为真有你迷了，你迷得很严重，死抓着这个不放，认为是你所有的，是不是假的空的啊？古人讲的话讲得很有味道，圆满菩提成佛了，成佛怎么样？归无所得，什么都没有，这就成佛。不要以为成佛了我得到什么啊，得到智慧，得到神通，那完全不是的，那假的，不是真的啊。那个说法是魔术，不是佛术。佛一定跟你说毕竟空不可得，但是方便智会在教学里的管用，要没有这个教学就无法传递了啊，老师没办法教，学生就无法学，所以学跟教都要用方便，都要用善巧。又为行方便之智，这个行是生活。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演92年，这是行，他完全用行来表方便之真智。全智与持智相对，达诸法之实相，名为如来之实智。这是说明它管用啊，全智管用，全智能够帮助人真正明了诸法实相啊，像我们刚才用屏幕做比喻，大家容易懂。我们把屏幕没有按频道，只把屏幕打开，这就是长久光。频道按下去就是十八图。就是方便土，就是同居土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虚空法界啊，这频道打开了啊，从哪里来的？都是自己真心里头变现出来的。真心里头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没有，它会变。你频道不打开，它不变，不变不能说它无。频道打开，它会变，不能说它有。说有说无都错了，说非有非无也错了，所以开口便错，动念皆拐，四句被非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你慢慢了解诸法实相，实相在哪里？就在面前，眼所见的，耳所闻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身所触的，乃至于起心动念意业对发成，都是这个现象。

这个现象的体不可得，那么换句话是相应也不可得。啊，教化众生要教，热心去教，教了怎么样？不可得。金刚经上佛说的很清楚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到最后没有一个众生真正被你度了的，没有。所以可不可以鞠躬？不可以，鞠躬就有所得了，只要有所得，行，来生你会升天道，果报嘛。你是不可得，不可得好，无色界天的可报啊，有所得，那就有天上的福报，跟三途的罪报。我们迷惑颠倒，不了解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在里面胡作妄为，起心动念就是胡作妄为，错了。我有起心动念，我没有造作这些事，还是有业报。起心动念是意业，言语是口业，行为是身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罪业。你怎么说你没错？你要是不念佛，你就造业，造善为；你要不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脱离不了这道轮回。我们今天遇到了净宗法门，遇到了下莲宫的进修捷要，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报恩台，这个福报太大了。世出世间一切佛宝加起来都比不上，可是多少人当面错过，啊，我在国外虽然学校里头聘请我做教授，我讲什么我还是讲无量寿经，啊，他要我开课，我就开这无量寿经这门课，啊，顶多在解门上，我再开个金刚经的课，我就讲这两样东西，在学校开课，不在学校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来不及了。这都能救命啊，真救了啊，把我们带出六道轮回，带出十法界，这还得了？啊，跟我在一块学习的人数不多，不超过十个人。啊，我们只有几间房子住就可以了。几个同学们在一起，每一天在一块研究这部经，探讨这部经，而且要把这部经变成我们生活。

变成我们的工作，变成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管用。啊，帮助在家同修幸福快乐，帮助每个家庭

帮助社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学了要管用啊，没用学它干什么？管大用。

啊，底下这一句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与诸种之差别，为如来全知。世间出世间，这一切假象，都能够通达明了。啊，无论什么人，向佛请教，佛都能跟你讲清楚，都能跟你讲明白，这叫全知，善巧方便。你要问佛啊，这些东西的究竟真相，佛告诉你，万法皆空，皆不可得，皆无所有。啊，一般初学的人听到，都莫知所云呐，不知道佛在讲些什么话。佛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妙极了。啊，我们再看念老引用《大乘一章》第十九卷说：“知一乘真实之法，名为实知。”一乘真实之法是什么？是无所有毕竟空。你如果是真正知道，你心里面彻底放下了，真的一念不生，连个起心动念都放下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实知，真实智慧。为什么叫它真实智慧？这是什么境界？如来的境界，究竟圆满佛果。所有一切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这里头的种种业因果报，你去问佛，佛没有一样不知道。那个知呢？那叫如来全知，叫方便知。

了知三乘全化之法，名方便智。三乘，这是教化众生，分为三个阶段：声闻者、缘觉者、菩萨者。声闻小学，缘觉中学，菩萨是大学。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是由前身渐进的。先讲小乘12年，再讲方等8年，好比中学，然后再提升到般若，22年，好比是大学，菩萨者，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是把这些大乘菩萨提升到一乘、一佛乘。那么这些都是善巧方便，这个权就是善巧方便，教化众生的方法。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间一生给我们实现的是教学。诸位要知道，佛陀是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就好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阿罗汉是学士。菩萨是硕士，硕士，佛是博士。佛希望每个人都成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凡是有佛性的将来都会成佛，一切万物也都有佛性，不叫佛性，叫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人成佛了，一切都成，得大圆满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再往下面看。有识智者体也，是离体。全智者是用，起作用。如来成佛之本体，是智。只要识智，一开，这个人就成佛了。所以宗门说得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性说，性就是实质，它是真实的，它无所不知，无论是真的是假的，它全知道，所以成佛这本体在实质，实质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净土中叫离一心不乱。海鲜老和尚达到这个境界。他在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再上去叫理业心不乱。

四意心不乱是菩萨，理意心不乱成佛了。所以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才生十报庄严土。那菩萨住方便有余土，但是极乐世界

四徒三辈九品，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多等级，大学、中学、小学、研究所有很多等级，但是他的待遇完全相同啊。这不是讲生活的待遇，生活待遇大家一样，智慧神通道力的待遇也相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妙啊，真讲妙不可言。所以如来成佛的本体实质，只要实质出现实质是真心，妄心里头没有实质，妄心是阿赖耶，妄心有分别有执着，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真心没有起心动念，妄心有起心动念，凡是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是妄心佛教我们用真心，真心没有这些念头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看每个人都是佛菩萨，念阿弥陀佛的人看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没看错，是真的不是假的看每个人都是好人，看什么事都是好事。为什么？好事是等于零，坏事也等于零，它是平等，它没有分别不是好坏不分，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它是一它不是二，你们只看一面它看两面我们一般人看手心手背两面，他从一面里面就看透了，你那一面是离，这一面是生灭，他看透了，这就看透真相。一代教化之妙用啊，存于全知实知是般若无知全知是无所不知，所以妙用在全知又密教以太藏，太藏是属于莲花部曼陀罗指心，莲花台为实质曼陀罗的心中心是太藏用莲花做代表，所以叫莲花部这个莲花台代表实质莲花台有八个叶花瓣，莲花的花瓣开敷代表全知大日经第二卷书，诸佛身稀有，全知不思议。众生学佛，全靠佛菩萨的全知。为什么？实知是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归零了。灵是什么？自性本定你要问佛教为什么提倡戒定慧，因为定是自性本定，自性本来就是定慧能大师五句话的第四句，何其自

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所以一定要修定，才跟自性真心相应。不定就跟他距离远了。我们一天到晚浮躁，那就原知原意了，那就没救了。所以一定要修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修定。海鲜老和尚这个法门，他能成就，我们也能成就，带给我们无比的信心。坚实的愿心，我真愿到极乐世界去。我不愿在这住。这个地方不管什么，有好没有也好，不计较，不强求，一切随缘度日。一切时，一切处，牢牢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幸运求生净土。决定往生念到功夫成片，阿弥陀佛就送信息给你了，你就放心，你就踏实了。如果学海鲜，不怕苦，不怕难，愿意在世间多受一点苦难，给人做好榜样，那是功德。这是好事，佛会保佑你，会满你的愿。时候到了，他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去。大日经第二卷书，诸佛甚稀有，全知不思议，故知方便之人也不可思议。度生妙用，全化之法，全有此之。如果没有方便之，哪里来的大藏经？释迦牟尼佛怎么可能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完全是全知。我们跟佛比的时候，佛是菩萨全知，我们呢全迷，通通的迷了，全迷了就是凡夫六道凡夫全知好我说的全，是完全的全。讲得通，跟他这个权讲得通。全知全迷。全知是大权实现。全迷呢是在讲也是大权实现。我们实现的时候是实现六道轮回，是实现十法界。是很不好的事情，是让很多众生受苦受难的事情。不是好事。佛菩萨的全知实现是美好的，要实现极乐世界。实现菩萨道场，文殊菩萨在五台山。黄念祖老居士报恩坛里头有一段谈到，有个出家人朝山，在五台山看见一个小地方，门口不大，门口上写了金刚洞。
他好奇

进到里面，里面很宽大，啊，有宫殿，有楼阁，啊，转了一圈，也没人给他打招呼，他想走，但忽然听到后头有人叫他，叫他的名字，他很讶异，这个地方我根本没有熟人，怎么有人知道我名字？啊，是个小沙弥。告诉他，师父，请他进去坐坐。哦，他就进去了，是个老和尚，给他顶礼。老和尚坐坐了，老远来，辛苦了。啊，谈了很多话，以后离开了。啊，再往上去，遇到一户人家，住在那里很久。啊，他们就谈到打千僧斋，老是感到山上人太少，凑不出1000人。哎，他就说，我刚才去了一个地方，叫金刚洞，那个里头就有7-800人，怎么会没有人呢？他说，我没听说哪个地方有个金刚洞，我在这住了10多年了，争来争去，变了很久。有一个人说，您莫非是见了文殊菩萨？这句话一提的时候，他痛哭流涕，真的当面错过，再去找找不到了。所以中国大陆这些名山大川确实有佛有菩萨，有天龙八部护守，人造业造得再重，菩萨心肠是慈悲的，不忍心看到你的苦难，总是尽心尽力帮助你把这个灾难减轻。啊，不能化解的话减轻，能化解的都化解，不能化解见解，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菩萨哪有灾难到哪去啊？他不会去躲避，他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灾难轻一点，都是救苦救的。啊，那么这都是诸佛菩萨、龙天善神全知实现。啊，又从实质以求全知，以及从根本知而达到差别值，这增长了之。啊，从实质，宗门的参禅求什么？求实质。实质得到了，全智也就得到了。念佛也要用这个方法，专念阿弥陀佛，放下万缘，这就是求实质。海贤老和尚求实质，一天的话一句佛号，得念佛三昧了。甚深的三昧就是实质，得到实质，实质就是见性，明心见性，全知是其用。无量智慧。

事出事法，此界大法，无所不知，一切通达，没障碍，这全知。啊，所以就是从根本之而达差别之，故曰增长了之。啊，我们常常讲，哎，你的学问提升了，智慧增长了，这都是赞叹差别之。啊，实质是真知，真知无知，起作用是差别之。无所不知，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要了解。啊，莲瓣之胜福可欲增长，莲瓣之初开可欲了至，这是密宗曼陀罗莲花八瓣表法的意思。啊，这就是表代表，啊，做比喻代表增长。啊，莲瓣初开，这个就好比是了知，刚刚开悟。啊，心莲八瓣开悟，正行增长了知之心，这个了知是后得知，让后得知真正的从根本之起用，无所不知，无法不知。啊，他自自然然能通达一切佛法。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的经典，他全能看懂。他全能讲解，啊，实质是不能讲解。实质你看到他在那打坐，如如不动。啊，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他清不清楚？清楚。他不是在睡着，他清醒。啊，眼没睁开，耳朵也没开，眼不开不见，耳没开就不闻。啊，他完全在大定当中，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所以有人请教他，他应对如流。啊，引经据典，如数家珍，熟透了。实际怎么样？他没看过，他也没听过。海贤老和尚可以给我们所证明。啊，你看他给大众接触的时候，大家到山上来看他，他跟人聊天，完全讲的是道。是大乘佛法，他也没学过，他怎么全知道？啊，讲让听者的时候心服口服，无量的欢喜，不敢小看老和尚。啊，聪明的人，有程度的人，一听就晓得老和尚开悟。啊，不是开悟说不出来，这些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启示。我们从这些例子、实际例子了解中国古圣先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孟子，这些都是开悟了。所以
他们

0: 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说的道理居然相同。啊，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道德概念，他们都能做出来，也相同，怪了。啊，为什么怪？开悟了。啊，小悟是阿罗汉，大悟是菩萨，明心见性是圣人，中国人叫圣人，印度人叫佛陀。啊，印度人叫菩萨，中国人叫贤人。印度人叫罗汉，中国人叫君子。他们是在平等的境界里头。啊，你看他心里表法莲花盛开，这个比喻增长；莲瓣初开，比喻了智，刚刚开悟；性莲拔瓣开悟，正贤增长了智之意。因莲叶开悟而明现莲台，啊，花开了，盛开了，莲蓬看到了，啊，正表。从方便至开明，而彻显心源。那把莲蓬当作心源，当作根本之。啊，莲花代表后得之，代表全知。这个表法表得很有意思啊。啊，后面接着底下这一课，悟有自性，这个课盘好啊。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我们要注重这个不由他物，开悟是不是别人帮助你？没有。是不是从佛那里来的？没有，佛没教你，都是自己开悟了。怎么开悟的？万缘放下开悟。只要有一桩事情没放下，那就把你悟门堵塞了，你就开不了悟。所以彻底放下，大彻大悟啊！不但事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金刚经上说得好：“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为什么？因为有世间这些迷惑颠倒的人，所以才有佛法。没有这些迷惑颠倒的人，佛没法。所以佛法不是真的，佛法是善巧方便说的，你可别认真。真有佛法那就坏了。为什么？其执着佛法是破妄想分别执着，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叫不是佛法。即《金刚经》上叫菩萨，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身心说全知，无住实知。啊，身心给人家讲经说法行，讲完之后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就对了。啊，说是身心，众生来问你解答，他不问 没说，没话说。啊，他问什么，你答的什么，绝对没答错。真妙啊！这真正佛法啊！希望同学努力念佛，求生净土。对于这个世间法，要从《金刚经》上求智慧。我们怎么样应付？啊，随缘随分，决定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就对了。那就无助了，啊，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对了，啊，所以无有自信，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我们深信不疑，啊，无有信心。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段从本以来四句，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嗯。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58页，858页倒数第4行看。

二力圆满。二力就是自利利他。啊，这一段分四个小段。啊，第一个小段寂静二语。经文有四句。啊，请看经文。知一切法，习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啊，在念老大经解里面是第三小苦，名极乐菩萨的心圆满。第一个要知一切法，习皆空寂，这八个字叫看破。我们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不知道一切法习皆空寂。如果知道一切法习皆空寂，你就很欢喜放下了。啊，一切法，世间法、佛法，都包括在其中。啊，所以《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佛法也要放下。为什么？佛法是缘生的，因为众生迷，佛陀慈悲，帮助他破迷开悟，用这种种方法来诱导他，这就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你能放下了，这个法也要放下。不能执着，执着就错了。啊，我们今天修净土，这是个特别法门。这个法门主张要抓住这一句佛号：信、愿、持、名。啊，不许有杂念。不许有分别，有执着，这叫真念佛人。如果念佛里面还有执着，还有杂念，还有分别，这功夫不纯，能不能往生呢？很难讲，多半呢不能往生，因为往生是着重最后的一念。啊，最后一念是真信、真愿、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妄想、杂念、分别之处，决定的是。如果最后一念还夹杂着妄念在里头，就不能往生。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关系太大了。所以经上这个四句话要牢牢地记住啊，经不会背没关系，这一句话能记住就好，就是知一切法，习皆空寂啊，不但世间法是假的，佛法也不是真的啊，两种假的都放下，真的就现前，真是什么？真如

真如本性就现前了。这一现前就叫成佛，比菩萨高啊。菩萨将世出世间一切法放下了，但是他还有妄想没放下，妄想、无始、无明烦恼，这个非常微细，微细到什么程度？就像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一秒钟里面有2240兆念头的生命，太危险了。一个念头存在的世界是2240兆分之1秒。我们确实没这个概念，对于这个事情完全是陌生，但是这一桩事情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间断过。那我们要记住，我们今天看电视屏幕、电脑的屏幕，一秒钟它的画面有多少个生命？这个是普通常识，很多人都知道。100次，也就是1/1秒，这个画面在屏幕上波动的现象，1秒钟100次。那现实的这些环境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地球乃至于太空，一秒钟多少次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秒钟2240，单位是兆。什么是兆？万亿是兆，太危险了，我们完全不知道啊，就在眼前。眼见色而闻声，乃至于起心动念，都是2240兆分之1秒。完成的幻想，《金刚经》幕后4句偈说得好：“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电。我们今天看这屏幕是电，电是1/1秒，无法想象，所以它不是真的。是法佛法都是习皆空寂，大彻大悟的人在空寂里头做佛事。谁知道空寂？法身菩萨原教初住以上华严经上所说的，别教

要粗地以上，他才能入这个境界。啊，他不再迷了。别教的三贤菩萨，没见性，啊，不能生十宝庄严土。十宝图里面有41个阶级，这41个阶级就是都是原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啊，他们见性。所谓见性，就是见到这个事实真相，他看见了。那么今天科学家看见了，科学家是从仪器上看出来的，是借外面的助力知道事实真相，但是不能回归自信。什么原因？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不能见性，不能成为菩萨，甚至于连阿罗汉的资格他都取不到。阿罗汉不执着了，他还执着，科学家执着。那么他们的报告对我们学佛的同学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佛经上讲的这些都是关于科学方面的事情，科学家没有证实，我们对佛讲的产生怀疑，啊，现代科学家已经把物质现象搞清楚了。物质从哪来的？从念头生的。这佛在经上讲的很多，相由心生，心就是念头。妄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都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佛教不是宗教了，科学家承认佛教是高等科学，他们用了400多年的时间，一代一代接触，去深入研究，一直到现在，才发现微中子。啊，所谓微中子，物质现象里面最小的单位，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认为原子是最小的单位。随着这些年科学技术的进步，啊，观测的器材不断在改进，啊，发现原子还是由更小的东西

啊，这就是原子核、电子、中子，啊，并不很单纯，也很复杂。啊，一直到现在，算是把物质清理了，得的结论跟佛讲的一样，习皆空寂。啊，告诉我们，这个宇宙之间，确确实实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现象是什么？是念头在高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它念念不住。你说物质存在，它的寿命多长？那就是刚才说的2240兆分之1秒啊，一秒钟它生灭2240兆次。幻象啊，不是真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整个六道轮回是假的，整个十法界也不是真的。所以六道十法界都应当放下。什么是真的？长寂光是真的啊，净土中最高的层次，长寂光净土，那是真的啊。正道长寂光净土，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回归自信。我们从自信里头流出来，最后还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是圆满的成佛。41位发生大事，前面说过的再加上一个等觉，41个位次，他们住十宝图。正德的报身住在宝土，这个境界里头没有生灭的现象，十法界有生灭现象，六道有生灭现象，十宝图里头没有生灭现象，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图、华藏世界、华严经上说的，是释迦佛的宝土，在娑婆世界修行正果，真正得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不求往生极乐世界，他就是住在华藏世界。在华藏世界修行，华藏世界报身佛叫奴舍那，毗卢遮那是法身佛，没有形象，就是长寂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奴舍那佛他的助手，帮助他的人是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那我们要知道，文殊普贤在华严会上我们看到，最后十大愿望道归极乐，

到极乐世界去参学，去访问，听阿弥陀佛教诲，佛在《华严经》上说的，往生到华藏世界，真不容易啊。太难了，一定要明心见性，才居住这个条件，取得这个资格，有几个人能做到？我看禅宗的五灯会员，过去的一些大德，宗门的大德，确实有定功，有开悟的。这里面记载1700个人，这些人全是在华藏世界。他们如果要回向求生净土，很容易，有禅有净土，有如带觉悟。只看他发心，他想去争就争取就到了，没有障碍。宗门大开圆解，我相信不会少过1700人。那么这样看起来，佛教传到中国之后，在中国这块大地依照佛法修行正果成就的人应该是3000人左右。这一代的呢，我相信有，我没见到见过，不敢说没有。为什么？这些真正修行人藏在深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在那里修行。有真修行的人好啊，地球上可以减少灾难。他居住在地球上，地球就可以把灾难减轻。要没有这些人，地球今天的灾难很重啊，比我们现在所看到听到的还要严重。我们相信地球上凡圣同居土，有菩萨，有阿罗汉，有辟支佛在地球上修行。中国四大名山不是假的。黄念祖老居士在报恩坛里面告诉我们，现代还有人在五台见过文殊菩萨，抗战期间，我们在贵州，我们校长的夫人见过地藏菩萨化身。那时候他不学佛，他不知道，看他是个出家人，问他干什么，来化缘。不多，五经相有，我们什么没给他。那时候不学佛，不知道。

晚年学佛了，把这个事情讲给李老师听。李老师告诉他，那是九华山地藏菩萨化身。啊，跟他谈话谈了半个小时。说明四大。

在大陆开放之前，曾经有一次到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在朝音洞拜了一个多小时，菩萨现身，现的是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戴的帽子一样，戴毗卢帽，出家人。菩萨现的菩萨像，金色身。他们三个人一同去参学的，三个人都见到，但是不一样。一圣严法师见到最殊胜，另外一位法师也是香港法师，见到是白衣大师。第三位是中国大陆有法师，也见到了，是一个出家人。你看，同时、同处、过人见的不一样。离开的时候，大家来交换意，来交流一下，每个人说出来不一样。菩萨现身。印基有差别，三个人的根性不相同，所见到的观音菩萨像不一样，但是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所以这个世界有啊，鬼神就更不必说了，你细心就观察。现世报、果报、因果报应就在人间，常常听到，还有人亲眼看到，善有善果，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我们留意这些事情，你就有缘常常遇到有好处，增长自己的信心，让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敢犯过失，真有恶报现前。真正明白了这个理深了，这是菩萨的境界，知一切法悉皆空寂，对于伤害我们的人你就会原谅他，不再计较了。为什么？如果计较不原谅他，这个果报是生生世世。没完没了，那个太苦了。所以吃一点亏，受一点伤害不要紧，纵然把命丢掉了，也不去怪他。我们的账一笔消了，以后再不搞这些冤冤相报的事情，这是智慧，这是聪明人，这是有福报的人。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受一点小的伤害，不至于要命的伤害，更应当原谅。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为什么？一切法空寂，没有一样是真的，物质现象是假的，念头也不是真的。

这两句话，黄念老有注解，他引用《维摩经》弟子品，《维摩经》弟子品里面说，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也。又《大乘一章》里面说，空者就离章明，离即明空。这一句话的意思，像这样的句子，类似的，诸法究竟无所有，不止《维摩经》啊，《般若经》上讲的更多，《金刚经》是大家喜欢读的，《金刚经》心经，可以说通篇都讲这个，讲这个字，都讲这个理，讲这个事。佛常说，帮助我们记忆，常常回光返照，对于这个世界不再贪求了。真能放下，真能放下，你就没有障碍，很容易契入佛菩萨境界。凡事不能契入，没放下了，关键就在此地。诸法的范围大了，不仅仅是物质现象，还有精神现象，还有自然现象，所有这些现象究竟无所有，无所有上加上究竟，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佛法讲空的意思。为什么是空？你得不到，你没有办法掌控，你没有办法拥有。我们从最根本的讲，身体晚上睡着了，人把你身体抬走，你都不知道，你在做梦。身体不是我。能够把这个看破，好啊，你入门了。小乘须陀洹，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五种见惑断掉了。第一个就是身见，我们还执着这个身生苦。换一句话是，你在佛教是幼稚园。一年级没上过，无我才入一年级，正式的学生。我们是门外的，还用苦？身见放不下，有我就会有边界。边是什么？对立。这身是我，那是你。那是他对练了。没有边界呢，没有对练，是一体。好，真的是一体。边界不是。

正常的观察啊，不是佛菩萨的观照。佛菩萨观照是没有这个身心身相啊，整个宇宙是一体。就像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宇宙啊，整个宇宙从哪来的？是自性所生所现，现的幻象。有缘就现象，没有缘不现。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有，不现象的时候不能说它无。四句被非都要放下，四句是有无啊，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都叫邪论，都叫空话，没有实质的意义啊，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究竟无所有，一切法究竟无所有，你怎么可以要拥有它？释迦牟尼佛一生当年在世，为什么不见道场？要见道场就有了。不见道场是空意，你道场要放下。那真正道场在哪里？他讲经说法的地方就是道场。今天在树下讲经，这树下是道场；明天在河边讲经，河边是道场。在哪里说法，哪里是道场。没有固定的，与妙有真空相应。这是我们要学的。

我们今天在英国，跟英国的大学伙伴汉学院，汉学院里头有儒释道，有儒学系、道学系、佛学系，如何能够与诸法究竟无所有相应？学校请我做教授，终身教授。我讲什么？我讲无量寿经。经营这个学校，管理这个学校，交给院长，那是他的事情，我们不闻不问的。我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我们办学的目标，希望培养30到50个学生，有能力读群书之要，有能力读四库全书，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只要这个目标，怎么样教法你们去研究。办这个学院的费用我来负担，社方供养，现在我就少印金，拨一部分钱给他们做经费。这就是诸法究竟无所有啊，要放下的大自在啊。我们在学校做个好榜样，好榜样，快乐、欢喜啊，健康长寿，这个形象就是佛法教学的工具。他不能不受影响啊！我们要真干，一切从自己做起，自己没有做到的，不能要求别人。实际上我对学校的要求，我只希望我们学校的同学，汉学院的同学，包括老师，我劝导他们内学佛，放下贪嗔痴慢疑，无毒啊！贪嗔痴慢疑是四火，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那是很粗的相。见思烦恼那是见烦恼，是表演在外面的，内里面是思火、贪嗔痴慢疑，内要把这四五样东西放下，外要效法孔老夫子，那个地方是个学校，不是寺庙。我们要求内学佛，放下贪嗔痴慢疑；外学孔夫子，温良恭俭让。你表现在外面，叫人一看，是人温厚，
和蔼可亲的，别人喜欢跟你接近的，啊，善良，善良是什么？是善业道，啊，身远离杀盗淫，口不妄语，不念事，不恶口，不起意，贪嗔痴前面有了，放下贪嗔痴慢疑，啊，这是我们要求老师同学一起要做，我们要感化这个地区，让这个地区的人也都能做到像孔子一样的，具足无德了，无德学生对老师的赞叹，温良恭俭让，要做出来，别人赞我们让，啊，我们唯有借鉴，借承下来，我们才能帮助别人。

净不能缺少。啊，决定没有傲慢的习气。这善人了。啊，这是不，这个是利他的圆满。自利是快乐啊，孔颜之路，佛菩萨之路，像弥勒菩萨一样，满面笑容。啊，无论对人对事，欢欢喜喜。啊，要把它表演出来。啊，懂得空义，空不是一无所有，空是心里头表演在外面，温良恭俭让，无戒是善，表演在外头，心里面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染污，清净平等觉。要不落实到生活上，你白学了。你那个学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不是真的，早晚会出问题。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报应了，果报现前的。啊，假菩萨。假佛，那个罪很重。那么大乘一章里头讲的，为我们解释的，什么叫空？就理障灭。啊，可是个理，是个道理。啊，理，理上来看是空的。事上来看是有，理上看是空，最明显的，我们睁开眼睛，竖起耳朵，六根对六尘，有啊，我看到了。啊，今天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整个地球。交通便捷了，资讯发达了，啊，坐在电视机面前收看整个与整个世界，这做到了，啊，60年前做不到，啊，现在做到了，啊，过去旅行。从台湾到英国，欧亚大陆的东西两边，距离20000里啊！啊，坐船要1-2个月才能到，现在10个小时到了。啊，所以对于事理。自自然然就明白了。啊，事是假的，理是空的。真理，真空。啊，假事，假象。真空，真理不可得。假象，假事也不可得。它是生灭法，所以无论是事是理，统统要放下，这叫空。啊，又会书里头说，般若妙慧，正

即灭平等，故云知一切法，悉皆即灭。这夸佛里头说，空寂位移的经文做即灭，用的文字不一样，意思相同。这几句话非常重要，帮助我们放下，帮助我们超越轮回，帮助我们超越十法界，帮助我们这一生顺利往生极乐世界，究竟圆满成佛。很重要，这叫妙慧呀。智慧，智慧怎么妙？他不执着，不自以为有智慧啊，向别人炫耀，那都叫造业。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三善三恶都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不能不知道，出不了六道轮回，我们就不愿意到天道去。天道虽好，不出轮回啊，至少我们要超越轮回往生十法界里面，声闻缘觉菩萨，这是正确的啊。当然佛报大的，有真实智慧的，他选在净土中，选在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这个经上讲得详细，这正确的啊，这是真实的智慧，无量的大福报啊，才会选择这个法门。下面有句万山同归齐，里面也讲到这个教所明空，教是教下，啊，禅宗以外的都叫教。大小乘在中国十个宗派，除了禅宗叫宗门，其余的九个宗派，包括小乘，都叫教下。啊，那么教下所讲的这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可得。你得不到啊，所以叫它做空啊。啊，说到这空的意思，你心就定下来了，不起念头了。啊，起心动念不可得嘛，你能得到什么？我们这个身体前面说过，一秒钟换了多少次，一秒钟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的生灭是你？你能掌握到吗？掌握不到，念念掌握不到啊。像我们的时钟秒针一秒一秒过去，它不停啊，一秒钟多少次，我们这个画面
在屏幕上显示多少字？弥勒菩萨告诉我们，2240兆字，单位是兆。所以不可得，身体不可得，我们居住的环境不可得，没有一样你可得，佛法也不可得。这个佛法能不能执着？不能啊，不能执着里面阿弥陀佛慈悲叫我们执着一个名号，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这一句名号就行了。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好榜样啊，这个人我感觉当中啊，菩萨再来，他不是凡人，他的师父传戒和尚也是菩萨再来，不是菩萨他怎么认识这个人？这人是法器啊，一生能成佛，这哪里是普通人啊？一眼就看中了，这个20岁的年轻人来找老和尚，求老和尚收他做弟子，他要出家，老和尚很欢喜就收了，给他剃头，剃了头之后传法，传什么法了？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啊，告诉他一直念下去，这个人的秉性老实听话正干，具足这3个条件，决定成就。凡是不能成就的都是不老实不听话不肯正干，那个老师就不听教他了啊，所以他居住这个条件，师父传他这句佛号，叫他一直念下去，又告诉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当时他不懂啊，他只是听到记住啊。什么叫明白？他不晓得。等到他念佛，念到理业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什么都知道了，事出世间法全通了。通了怎么样呢？老师告诉他不能乱说，就是不能随便说，不能说，还得装糊涂。他什么时候开悟的？我看老和尚的永世集，我看了几片光碟，我的推测，老和尚20岁开始念佛，就这一句佛号不间断，要求的是

一句佛号当中，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真念佛。这样念佛，过去有例子，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在往生传里面看到，一般都是三年，三年念到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就是这句佛念熟了，自自然然的佛号一句一句接下去，当中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这叫成片啊！这是功夫得力的第一步，就有资格往生。很多人念到这个程度，他就求往生，他只要一求，阿弥陀佛就现身，极乐世界在哪里？我告诉诸位，极乐世界很大很大，没有边界。那我们这个世界，在极乐世界里头，所以真正功夫成片的人，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身。啊，想极乐世界，把极乐世界现出来给你看。啊，你有这个功夫才行啊。三年就成就啊。这个时候，你念佛，真念了。为什么？完全证实了。它是真的，不是假的。那问你说，极乐世界什么样子？哎，跟《无量寿经》上讲的一样。啊，这是早年慧远大师说的。慧远大师往生，告诉大家，他在过去曾经三次见到阿弥陀佛。见到极乐世界，那这一次是第四次，佛来接引他往生。过去三次见佛、见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不说。到走的时候，境界又现前，告诉大家他要走了，而且还看到莲社先往生的同学跟着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他。那功夫成片，我相信他在三年五年之内肯定得到，得到之后再提升，提升到四依心不乱，顶多十年，也就是30岁左右，他得到四依心。四依心生方便有余土啊，再提升，提升到离业心，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顶多10年，40岁。老和尚往生的时候112岁，他40岁就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他自己说了，他很多次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不错，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佛弟子做个榜样，给念佛求僧人做个好榜样。寿命这么长，不是他自己的，是
阿弥陀佛给他的，给他的任务，给他的使命，叫他做榜样。佛家叫表法，寿命延长了，延长到多久？佛没说，大概佛给他说了，将来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你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来接你往生。所以他天天等啊，有人来看他，他仔细观察带了什么东西，有没有带书。你想想看，有没有人带书？不可能。为什么？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一生虽然出家了，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跟人家在一起做一堂早什么早晚课啊，大悲十小咒他都不会，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跟大众在一起做早课，人家念经念咒，他在那里合掌念阿弥陀佛。所以都知道他不认识字，所以谁会带书给他？带书不等于骂他吗？啊，所以说不可能有人带书给他。哎，一三年一月，有一个居士真的带着一本书上山。啊，他看到篮子里头装的东西吃的，还有一本书，就问他：“这书这些书是什么？什么书？”啊，别人就告诉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他听到这个名字，好欢喜啊，好像真的看到宝贝一样，赶快回到疗房，穿袍打衣，就这张照片啊，要求大家替他照相。啊，这寺庙人都很惊讶，老和尚从来没有主动叫人替他照一张照片，这一生头一次。啊，这一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他就走了。走得很自在，很潇洒，没人知道，晚上半夜走，别人都睡觉了，他自己念佛求往生。到第二天早晨，人家请他吃早饭，房门也打开走了。多自在呀，多潇洒啊，所以我感觉到他应当是80岁以后都是佛菩萨给他延长的啊，他自己的年龄也不过就是70-80岁啊，他的妈妈86岁走的，他有个师弟82岁走的，他应该也是这样念的啊，活到112岁，为了表法，为了教化众生，利益众生，他才这样做啊。我们要能晓得，要能看出来，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啊，这个社会地球上无论在哪个地方没有安全感多么可怕，
啊，包括我们的生活，水不干净，土壤里面被化肥、农药、转基因严重的染污了，所以生出来这些稻米、粮食、蔬菜都不安全。你又不能不吃，怎么办？我们唯一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念佛求生净土。啊，天天念佛，天天求往生。极乐世界好啊，我们这里有些弊病，极乐世界全没有啊。我们要移民，要移民到极乐世界。啊，移民到极乐世界比到个外国容易，外国签证还不好了。极乐世界的条件就四个字：信。真正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第二个愿，我愿意往生极乐世界。第三个老实念佛就行了。啊，就像海鲜火山一样，这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啊，睡着了就停住了，醒过来了接着再念，就成功了。啊，遇到灾难不怕，遇到灾难是正好往生，佛来接引。这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过去老师教给我们唯一的一条生路，要把握住。所以经上讲的这个空寂，这个空的意思不是断灭，不能做这个解释，做这个解释就错误。

空是不可得的意思，你决定得不到。啊，明文里讲假的，没有一样你能够带得走的，你得不到。要看破啊，甚至于大乘佛法都是假的，都不可以执着。啊，净宗只教我们执着阿弥陀佛，只教我们执着无量寿经。啊，我们能执着无量寿经阿弥陀佛，就决定得生净土。啊，所以这个空的意思是不可得，是无实意，它没有真实的心。啊，无实心。啊，不是断灭之物。啊，我们一般人认为断灭这个叫无。啊，佛法里的不是断灭的意思，是不可得的意思。那么综上引证呢，简要言之，念老给我们做个结论：极乐菩萨以般若妙慧了知一切诸法，皆是毕竟无所有，不可得。啊，是这个意思。平等空寂，所以叫万法皆空。啊，

空寂的意思是毕竟无所有，毕竟不可得，这是千真真实话啊，绝不是妄语，绝不是骗人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49年，他万缘放下啊，只维持日中一时去突破，数晚上数下一宿啊，表演出来毕竟无所有，毕竟无所得，所以他把能得的这个念头放下了。说到做到了，说但因地知，一切皆空，不是断灭，此空寂是实寂离体，不是断空，是第一义，乃不断之物。如是，其如即灭平等，故云：知一切法，悉皆空寂。下面接着，生生烦恼，二欲俱尽。生生可以指分断生死之身，与变异生死之身，此处则指菩萨变异生死之身，因为他有二欲俱尽。这个二欲里头，生生者是二欲之一啊，二欲者生生之苦报与烦恼之残余，生生是苦果，烦恼是祸因，此二俱无，谓之二欲俱尽。这你说得很好，说得很明白，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此二俱尽，人死了，身体死了，这个俱尽大家都知道，容易懂。还有我们一般讲，你那个灵魂没死啊，他在啊，他又去投胎去了，这个事情可麻烦了啊。所以那个鱼没有净啊，啊，必须把这个鱼也要净掉，你才真正脱离六道轮回了，你要不然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把身心就是烦恼习气这个也断尽啊，这两种鱼啊，这个鱼是指烦恼习气啊，我们在梦中它起作用，你就很容易能觉察它。为什么会做梦？梦就是烦恼习气，烦恼有善恶不同，有苦乐不同啊，在梦中你在迷惑的时候控制不住它起作用，梦境是这么来的啊，睡觉睡得很好，没有做梦，这个好。凡是睡觉梦多，你有没有在休息？没休息，身体在那里休息，你的神识没休息啊，必须神识也休息，那真休息啊，这个睡眠是正常的。

眠梦太多，这个睡眠不正常。啊，所以不断，它有东西，有个东西不断，啊，不是断灭的物，断灭的物容易懂，啊，这个地方是讲的实际离体，啊，我们佛法里头讲真空。身体是个假我，除了假我之外，还有个真我。真我有迷有悟，啊，觉悟了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菩萨；迷了就是六道凡夫。这个要认识清楚。啊，换一句话说，你要不认真念佛，死不了啊！不要以为说死了就了了，这是天大的狂语，绝对的错误啊！啊，死了你生死做不了主，跟着业力去了。啊，如果一生行善行善，到三善道去了。啊，三善道是天道、人道、修罗道，习气牵着你去了。三恶道是地狱、恶鬼、畜生。啊，三善道虽然好，不长久啊！复相净了，阿赖耶里面还有很多罪业，严重的烦恼习气牵着你到三恶道。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出不了六道轮回，不算成就。所以，千万不要把修行的成就看作是善法，那你是错了。啊，你不是在学佛，佛是要出离三界。要聊生死，要出轮回，这是佛法。啊，误会了，把天道当作究竟，大错特错。学佛同学不能不知道。啊，这个经文四句最重要是两句，知一切法悉皆空寂，你是不是真的知道了？真知道假知道从哪里看？从放下看。你放下多少，你知道多少。你没有放下，你完全不知道。从哪里放弃？从身。

真正放下的人，不计较，身心烦恼，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真正放下，其他就容易了。啊，贪嗔痴慢疑，

烦恼习气没放下，很难啊！别人欺负你、伤害你、侮辱你，你能不生气吗？

统统放下，身心健康，身心自在，啊，如佛所讲的幸福快乐，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越是喜悦快乐。啊，所以这个二语，一个是深深的苦报现前，第二个是烦恼，习气不是这一生养成的，过去生生世世所养成的。啊，那么在现前这个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人们相信科学，西方人不相信宗教了，宣布上帝已经死亡了。啊，东方人不再相信伦理道德因果身心教诲，啊，认为这是过去帝王时代的控制人民一种手段，不是真理，不要了。那么造成今天整个地球的混乱，啊，想求治之心的国家领导人，我见过，都非常关心这个世界怎么样才能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安定和谐。遇到我，跟我谈这些问题。我总结就是一句话，教育出了问题。啊，西方人过去太平盛世靠宗教相信神，啊，对于作物总有一些狩猎，怕将来堕地狱，他们不讲六道，他讲天堂地狱，尤其一点作用啊！中国人讲理，不讲神话了，讲道理。啊，无伦无常是道啊！从道里面生出德了。啊，德是随顺于道啊，五伦是道，道是天然的、自然的，不是哪个创造发明，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父子有亲本来就这样，没人教他的，没人规定他的。啊，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人在这个世界跟我们的关系不外乎五种，五种全部包括进了。啊，这是道，道必须要遵守的，随顺的，啊，那就叫德。这个最亲的德跟道连在一起，父子亲亲爱，啊，夫妇有别，不同的任务，啊，过去古代男子父子

得养家。啊，家庭经济生活他负责，妇女在家里面，他最大的任务是教孩子。小孩将来有没有成就，全靠他。他是孩子的母亲，也是孩子第一任的老师。从怀孕开始，胎教啊，小孩出生到三岁，这一千天当中，妈妈要两个眼睛要盯住啊，要看着小孩啊，凡是不如法的事情，违背伦常道德的事情，决定不能让小孩看到，不能让他听到，不能让他接触到，他看到、听到、接触到的都是伦理、道德、因果、圣人教诲。所以他三岁就有小圣人的模样，他有能力辨别是非，有能力辨别善恶。啊，善的、好的，他亲近。不善的他排斥，他拒绝，他不学那东西。啊，六七岁交给老师，老师代替父母，老师要做出榜样给学生看，他要不做出来，学生不相信。所以在家里父母做榜样，在学校里老师做榜样。这样教出来的好教啊。啊，十五六岁就很有道德，很有学问。啊，该读的四书五经十五岁之前全完成了。啊，我们今天讲的最大的丛书，中国国宝四库全书，他有能力读诵。啊，字他都认识。他没有生字啊，他能读，他能讲。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啊，学校、孩子、读书、家庭事情。啊，国家没管理，国家只有考试，你读书可以参加考试，啊，考取了叫功名，啊，一旦考取了，国家养活你，啊，我们看《了凡四训》就看到了，啊，参加县考，考取了秀才。国家就给你供养，每一年有好像是91担米吧，九十一担，啊，那个吃不完的，你可以卖了卖钱，可以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能生活，啊，不需要。操别的心，好好在读书，参加省考，参加殿试，殿试皇上做主考官，那个考及格了叫进士，这都是学位的名称。省考是举人，县考是秀才。啊，省考及格的，大概愿意从事于公务的，啊。他就任命你做地方官员，像现在的县市长。啊，在第一层的时候就是幕僚，啊，科长、局长这一类的，啊，这就从政了。

啊，所谓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整个社会上上下下对读书人都非常尊重。啊，士农工商啊，在群众团体里，他地位最高。啊，把商摆在最后，商是最有钱的，用意很深的，都是教育。现在颠倒了，商摆在第一，学摆在最后。啊，现在教书的老师，社会没有地位，也瞧不起。啊，经商做企业的大老板，啊，没有人不尊重。这风气颠倒了，颠倒了，社会就乱了。原因在此地，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我在年轻时候，我的老师指出我这条道路。啊，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叫我读释迦方志、释迦谱、大藏经里头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对释迦牟尼佛有正确的认识。读了之后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用现在的话说，他是一位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一生搞的社会教育，一生办学，我们不能把他错认了。他没有建道场，没有建学校。啊，他哭，天天上，都在野外。啊，风景好的地方，过游牧生活。晚上睡觉，树下一宿。中午吃一餐饭，日中一时，到外面徒步。所以上课多半在下午，啊，上午的时间徒步回来在一起吃饭，啊，吃饭剩下的还有多余的，布施给畜生，啊，再把布洗干净，就开始上课。啊，佛就开始讲解。他办学，你看，他有小学，讲小乘。小乘讲什么？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圣贤教育。小学12年，我们的小学6年不够啊，更没咋稳呢。啊，他是12年。中学8年讲方等，大学22年讲般若，最后研究所讲法华8年，总共加起来49年。这是佛寺，释迦牟尼佛在世，他所干的事叫佛事，佛事是教学，现在变质了。啊，日本人告诉我，这日本出家人，我在日本讲经，日本和尚告诉我，400年前，日本的大大小小寺庙都讲经。没有不相信，跟中国一样，
日本丢掉400年。

中国丢掉200年，中国过去寺院庵堂都是学校，接受佛陀教育。满清末年100年疏忽了，不重视了，完全丢失掉了100年。满清亡国，民国建立了，把这个看作迷信，不但不提倡，还希望把它消灭掉。怎么办？外国人还想出办法。想出什么？英国人说的，汤恩米波斯，这个人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他说，解决21世纪就是现在社会问题，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谁相信？我这次到英国去访问，住了1个多月，英国人相信，很难得。我们来看英国人带头，真正如果有成就，现在刚刚起头。3年如果有成就，肯定影响欧洲，欧洲人都学汉学了。我相信5、6年会影响全世界。地球上的社会安定和谐可以出现。所以今天欧洲这个汉学院，我感觉到的祖宗保佑的、三宝加持的、众神拥护的、所有宗教的神圣都拥护。为什么？它的宗旨是帮助全世界的人民离苦得乐。这个与宗教里头上帝爱世人，与佛教里头说佛菩萨大慈大悲完全相应。只要相应，信不信没关系，不信他也保佑你，他也加持你。我们凡夫有分别，佛菩萨没有分别心，他们的心是清净、平等、正确的。我们要知道他们自学圆满，为什么？知一切法，悉皆空寂，这自己成就啊。他们的修养是三身烦恼，二欲俱尽。三身是现在这个身在这个世界所受的一切苦恼。这几天我看见感觉有点模糊，戴个眼镜稍微好一点。我们的同学带我去看眼科医生，是不是要换眼镜？我这个眼镜用了10年了，可能度数增加了。到医院一检查，原来不是的，是白内障。这提醒我了。白内障可以开刀，很容易治好。

全部有什么痛苦啊，大概需要两三天的时间啊，也不会很长。啊，医生问我，人老了吗？这是自自然然的。啊，他我跟我商量，要不要做个手术？我说可以，我答应他了。啊，他给我安排时间。啊，这就是烦恼啊！啊，身体年岁大了，他就不听指使了。啊，好在我其他的毛病还没有，啊，还没有发现，啊，现在就发现这些小毛病。那么烦恼是更重要，要知道烦恼，烦恼是什么？七情五欲，喜怒哀乐爱恶欲。贪嗔痴慢疑烦恼，怨恨恼怒烦也是烦恼，财色名食睡烦恼，都要远离，都要放下，让自己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大彻大悟现前，就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这个重要。我们要这个，与这个相违背的、相反的，我们不要。可以得长寿啊？为什么？境随心转，这佛经上的话。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环境是随着念头转的。物质从哪里来的？是念头造成的幻觉。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啊，念头生物质现象。这个理论是刚刚提出来。再过个一二十年，如果科学家都接受了，大概这个医院头一个关门。为什么？我用念头来治病。那身心哪有毛病？念头转的嘛。啊，眼睛能够不看，啊，邪恶的这些色，统统不看它。去看圣贤典籍，去看佛菩萨的形象，这个好啊！啊，这个能治眼病啊！啊，听梵音，听佛号，能治耳病啊！通通都可以自己把自己治好，不必求医生。也不必去吃药，念头就能治好，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听说哪一尊菩萨生病了？哪个阿罗汉生病了？没听说。那佛就更不必说了。啊，所以境随心转很重要啊！啊，保持身心健康。就防止一切疾病的入侵。

那么这个地方啊，生生，我们刚才念到这个地方，只分段生死之身。什么叫分段？来到这儿投胎，从生到死是一段，来生又到别的道去了，这又是一段，一段一段，有生有死，生死是一段，叫分段生死。变异生死不是这个意思，变异产生变化了。譬如读书，你上小学，今年上一年级，一年级生了，明年呢升二年级，那一年级死了，二年级生了，这叫变异。变异跟分段不同，这叫变异啊。分段是一段一段，我们讲真的有生死，变异不是的，变异是你的变化啊，改变了啊，从阿罗汉升到菩萨，阿罗汉死了，菩萨生了，菩萨有51个等级，是行菩萨死了，是回向菩萨生了，他是这样，就像读书一样，小学毕业了，小学死了，中学生了，中学毕业，中学死了，大学生了，这叫变异，还是一个人，所以佛讲生死两种。一种是变异，一种是分段，两种意思。那么这个地方所指的是菩萨变异生死之身，菩萨他没有分段生死，为什么？他已经超越轮回了，不但是这个菩萨，阿罗汉也如是菩萨里的小菩萨是性位的菩萨，跟阿罗汉地位差不多那么这就是生生之苦报，这是现在所受的，现在在造业，是烦恼之残余，所以生生是苦果，烦恼是祸因，这个祸迷惑颠倒，将来堕落也可以说是苦因是苦因，烦恼见思等惑，真实极地见烦恼，我们今天说过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叫见惑、思惑、念头、起心动念、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念头是思惑这个都是属于四谛里头的极地，那么菩萨能断正识，即以习气无有残余，出果三界，立父母生身，犹乐果腹习断尽，故云居尽也。下面又景星大师说，生生再报，现在人生烦恼苦因，因果二语二语是习气，通通都尽了。这是什么人？小乘的阿罗汉，大乘菩萨十住以上的菩萨，

净严疏里面说，生生是苦报，烦恼祸因，此二参与，戒息灭尽，故曰二余俱尽。到这个地方是一段啊，正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啊，希望同学把这四句话记住：知一切法，习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余俱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去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860页，860页，从第一行看起。科体究竟一成，

请看经文，于三界中平等勤修，就近一程，至于彼岸。这四句经文也非常重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就近一程。

一乘者，乘佛唯一之至道，最极圆顿之教法。这是黄念老给我们做的注解。啊，什么叫一乘？世尊在《法华经》上讲过，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诸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目的何在？就在这一句。啊，佛教人一定要帮助他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这叫一乘。所以一乘是成佛唯一的之道。啊，智是达到极处，达到顶点。那么唯一的知道最重要的一条的道路是什么？大乘教里佛说了八万四千法门，再展开无量法门，门门都能帮助我们成佛。所以门门都是知道。那么这么多的法门都能帮助人成佛，这个话不是瞎话。可是这个里头还有讲究，讲究的是什么？讲究是切记你的根性与这个法门相应，你修学这个法门很容易你会得到成就。如果你不是这个根基，你修这个法门学得很辛苦，学的时间很长，得不到效果。多了，这个东西就跟大夫治病一样，这个药要对症，药到病除，病就治好了。如果这个药不对症，吃了不当了，病不能好，可能还要加重。这种情形在佛门的修学也如是。因此就像病人一样啊，我们要找到一个好医生，这个医生跟我有缘啊，教我的方法能应病于药，我害的是什么病他知道，他给我开方子开处方不错，我依照他这个处方吃药病就好了，目的就达到了。啊，那么佛这个八万四千法门有一个总的原则，总的纲领，门门都适用。这个纲领就是断尽一切烦恼习气，不但烦恼要断掉，习气不能。

才能成功。啊，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有这一个基本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不能学佛，学了没用。啊，他在佛门里面得不到利益。真正的利益必须要遵守。啊，总的来说呢，这叫戒学，持戒。持戒目的得定，得定的目的是开智慧，开智慧就成佛了。啊，那么八万四千法门修什么？通通修的是戒定慧。修戒定慧的方法不一样。修戒定慧的功德果报是相同的，所以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人生病不能说哪个药好哪个药不好，不能说，对症病就治好了。啊，不对症，再名贵的药对你也不起作用。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过去在我这一代之前啊，我们自己本身60年前还遇到几位真正善知识啊，真正修行人，有道德有智慧，还遇到几个啊。现在呢，现在他们都往生了，没有了啊，我们变成老人了。我们这个老人跟上一代老人去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智慧比不上他，德行比不上他啊，修学的机缘也比不上他。他们遇到好的善知识，我们遇不到。那再看我们这一代，跟上一代有很大差距，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那再看我们下一代，我们就很悲哀，一代不如一代。什么原因？一个是没有善根福德，善根福德是过去生中修的，过去生中没修啊。啊，第二个是没有机缘遇到真善知识。啊，第三个，现在的社会不善的不良的风气很严重啊，没有过去那样安定朴实的社会，现在社会都是引诱人作恶。许许多多的因素啊，总的来说，我们佛门

讲福报。现在的社会的人啊，现在活在地球上的人，福报是一代不如一代，没福啊。啊，可是佛法里面真正有大慈大悲，慈悲的基础啊，那是什么？我们非常非常幸运遇到这部经典啊，这部经典可以说名副其实，古大德称为门语大道，也就是八万四千法门之外一条大道，成佛之道啊。我们福报不够，缘分不足，遇不到高人，遇到这部经就行了。这部经很容易成就，保证你成就，但是他很难相信啊。诸佛如来都说这个法门叫难信易行的法门，你真正相信，真正依教奉行，在现在这个时代还是能成就。这个成就就是念佛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等于成佛啊，到达极乐世界的时候是等于成佛。修行到最后你就近成佛，这个不得了啊。所以课题上讲就近一成，一成就是成佛。那二乘是罗汉菩萨，小乘只讲阿罗汉，大乘究竟圆满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是成佛唯一的指导啊，是最极圆顿的教法，教学修行的方法，圆满到基础，顿时讲快速，它不是缓慢的啊。一生当中你就成就了，无论是男女老少啊，只要你真正相信这一部经，黄念老这一部注解就是最极圆顿之教法啊。你真正听懂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他的总纲领，他的精华只有四个字：信、愿、持名啊。对西方极乐世界决定相信他真有，他不是假的，相信没怀疑。第二个，我真正发愿求往生，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丝毫留恋都没有。

念念希望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除这一念之外，心中没有第二念，你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知道，不但阿弥陀佛知道，极乐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要用真心的，不能用妄心，妄心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感应，真心有感应。啊，佛菩萨统统知道。啊，必须要晓得，我们到极乐世界不会陌生，熟人很多，过去无量劫中啊，跟我们有缘的人很多啊，这里头有不少人呢、啊，已经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我们往生的时候，这些人都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啊，我们这一生把他们忘得干干净净，到极乐世界就回忆起来了，想起来了，哦，这是哪一世？我们在哪一尊佛、哪一个世界？啊，六道轮回里头，有缘，或者是家亲眷属，或者是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工作伙伴，通通都想起来了。啊，所以到极乐世界还挺热闹的呀，而且都是好人。为什么？他要不是好人，他不能往生。那能往生的都是好人。基本的戒律，我们在30多年前，我当年在美国，啊，美国成立第一个净宗学会，在旧金山附近这个小城市。现在这个净宗学会还在，还是老会长杨益华居士，啊，做了20-30年的会长了，很难得。啊，当时我们提出持戒，啊，戒律。我们只修五苦，第一个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是根本戒，84000法门，无论哪一个法门都要用这个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都不能成就，要根本大戒，啊，净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一定要做到啊！佛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要孝养父母。佛道是师道，所以要奉事师长。孝亲

尊师才能成就。啊，我的老师都不在了，我们如何奉师师长？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依教奉行，这就是真正奉师师长。啊，我们的讲堂，我们的教课室，我们的摄影棚，都供养老师的一张照片。啊，每一堂课如同老师在这里看我们。啊，讲堂旁边有个小佛堂，前年我到斯里兰卡去访问，看到这个国家的学校，小学、中学，我去参观过。每一个教室里面都有一个小佛龛，就像小的佛堂一样供佛。啊，老师上课先礼佛，再上课。啊，所以我们的讲堂里面也供，也有个小佛龛放在旁边。啊，我们讲经之前礼佛，敬业三福头一条啊。啊，第二，受持三皈。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有前面第一条的根，第一条是五戒十善，有这个第一条根，才能有第二条。这个提升就是出家。啊，受持三皈，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三皈是皈依三宝，三宝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念念不忘啊！啊，这一条是下乘，幕后第三条是大乘。大乘是叫发菩提心，身心应果。啊，这一条没问题。我们看到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菩萨。身心因果这四个字不好懂啊，世俗的因果，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因果报应就在面前，这是世间人都懂的，怎么放在菩萨道上？我初学佛这一句想了好几个星期才搞明白，这个因果是什么呢？就是净土宗。幸愿持名是因，往生极乐世界是果，这个难信啊，难信难信，而且深信。

这叫圆满的大菩提心，我们才搞明白，不容易。后面两句交给我。

行者，劝勉一切有缘的众生，劝他们学佛，劝他们修净土，劝他们念佛，劝他们受持无量寿经。这个读诵大乘，我们可以专指大乘无量寿经啊，这个经题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经题是五个字。好，把这一部经的意思完全标出来了。啊，这是学佛必须遵守的最高的指导原则。啊，这个原则抓住了，从哪里落实？从六合敬落实。啊，三福接着就是六合，六合是真做。现在整个地球社会动乱不安的，冷静，向前面看，向后面看，一年比一年严重。问题呢，就是不和啊，家和万事兴啊。啊，过与过不和，族群跟族群不和，宗教跟宗教不和，社会上男女不和。各行各业不和，这个麻烦大了。啊，十年前，我在马来西亚讲经，认识老首相马哈迪长老。啊，他大我两岁。做了22年首相，是个成功的政治家，虔诚的伊斯兰信徒。我们见面，他问我第一句话就是要我看看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当时我听了这句话很惊讶啊，这不是出在普通人口中。这是一个对世界有影响的人，我告诉他的，你能把四桩事情做好，世界和平。他哪四桩？啊，我说第一个，国家跟国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第二个，政党与政党

和睦相处。第三个族群，第四个宗教，这四个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世界和平了。他听了说不出话来，我们等了五六分钟，我看他不能说话。那表情非常严肃，我就给他说：“是难，很难，非常棘手。但是，不是没有下手之处，有办法可以做得到。什么办法呢？从宗教下手。”世界上宗教很多，但是每一个宗教都讲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佛法也讲大慈大悲。所以，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教学的中心价值观。我们可以从宗教团结开始，希望宗教都能回归教育，宗教互相学习，用神圣的爱心来处世待人接物，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这个话他听懂。啊，以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常常见面。啊，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出在教育，伦理的教育没有了，道德的教育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宗教教育没有了，那是什么世界？就是今天的社会。怎么办呢？啊，所以我们的学佛无比的尊重啊。无比的敬爱 真正信佛，相信净土，信愿持名，世界乱，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去了。阿弥陀佛，那个世界不乱，为什么不乱？每一天讲经教学没中断，你到那个世界去干什么？去念书去，阿弥陀佛大讲堂，啊，弥陀说法从来没有中断过，啊，极乐世界没有白天晚上没有，他那个世界是光明世界。所有物质现象都放光，人身体放光，它不需要太阳、月亮、星光，不需要。啊，我们本身放光，人人都放光，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放光，啊，树木花草放光，山河大地放光，啊。所有的建筑物也放光，光明世界没有黑暗。我们因为有黑暗，有白天，有晚上，有时间的概念，

有今天、明天、后天，有这个概念。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没有时间观念，也没有空间观念，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到那个世界修行快，我们这个修行，这个世界修行要无量劫，很辛苦。极乐世界一生当中必定成佛，所以我们幸运呢，我们能遇到这部经。但这部经有意见的人很多，反对的人很多，啊，现在声音比较少一点了，啊，过去几年很多，总有十几年的时间，啊，中国外国多少人反对，啊，有人来问我，我说全世界人都反对，我一个人不反对，我还要依教修行。为什么？这一部经是老师给我的，我尊师重道，我相信老师不会害我，老师一定把他一生修学最好的法本传给我，就是这部经。所以你们反对我不反对，你们换经本我不换经本，我要学到底啊！要不然人家就会骂我净空法师背师叛道，那罪名就成立了啊！你们怎么批评我，我无所谓啊！我尊重老师，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今天社会缺乏一个和，我们要和睦相处，要平等对待，世界就会安定，会和平。和怎么修？我跟他和，他不跟我和，我还是要跟他和，永远跟他和。总有一天他恍然大悟，他来找我，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对人用真心，不用妄心，真诚，决定不欺骗人，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啊，你只抓到这两条，脚跟就站稳了，不会动摇啊！啊，然后遵循戒定慧三学，菩萨的六波罗蜜，啊，那我们用什么修定？我们用念诵修定，读经，读经就是持戒。啊，读的时候没有把字念错，没有把句子漏掉，除了读这部经之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这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一天念十遍，就念十遍。一生都不能间断，
你会得定。

为什么？念经是持戒啊，没有杂念就是修定。那不念经呢？学海贤老和尚，海贤老和尚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佛号，一天念多少呢？除了睡觉之外，他的佛号不间断。他念佛号的时候，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是修定。就用一句佛号，把心定在佛号上，管用。啊，海鲜老和尚念到什么功夫，到什么程度？我告诉诸位，理业心不乱。什么叫理业心不乱？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海贤老和尚到这个功夫啊，他没有表现，那是老师祝福他的。老师不是普通人，老师嘱咐他，传他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他念了92年，他往生的时候112岁，在这个时期，他是我们最好的榜样。用他的方法，每个人都可以用，每个人都能成佛。大道至简呢，真简单了，一点都不麻烦。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里头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三句境界圆满守住了，都在其中啊。啊，念到得定，念佛三昧现前。功夫成片，我估计他3年。20岁开始念佛，25岁应该得到功夫成片，30岁应该得到四依心不乱，40岁顶多啊，30几岁、40岁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坚信事出世间法全通了，只是老师祝福他明白了，就是明心见性，不能乱说，不能说。为什么说了人家不相信？人家会骂你，说你造谣生事。啊，说你冒充善知识，让很多人造过业。你是成圣，成圣成贤，毁谤圣贤，都是无间地狱的罪业。你又何必叫那些人都无间地狱呢？啊，所以不说。一句佛号啊，他给我们做证明啊！啊，走的时候多自在，走的那一天，那一天白天还在菜园做了一天工，在菜园整地、浇水、拔草。干一天，天黑了，有人看到老和尚啊，天黑了，明天再做吧。他回答人说：“快了，还有一点，我做好了之后，我就不做了。”

但话里头有话，别人听不懂。到第二天的时候，早晨起来，请老和尚吃早饭，把他们房门打开，老和尚往生了，才知道昨天晚上讲的话，话中有话，做完了，他不做了，走了。没有叫人助念，他说叫人助念不可靠，我往生，我自己念佛就往生了。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他见念佛92年了，见阿弥陀佛很多次，见极乐世界也好多次啊。啊，向阿弥陀佛要求啊，求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这就是他的任务啊！他活得那么长的时候，我认为他后半辈子80以后那个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不是他的寿命啊！他寿命没那么长，佛力加持，做榜样给我们。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啊，他的勇士集多看几遍，帮助我们增长信心，断除疑惑啊，走他这条路绝对成功，人人都能成功啊，不会有一个错过的。啊，那么这是最极圆顿之教法，成佛唯一之之道，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要掌握到。下面引圣曼宝窟经上卷有这一句：一乘者至道无二，故称为一，运用自在，莫知为圣啊，叫大乘小乘至道，是究竟圆满的大道，无二啊！所以称它做一乘，故称为禅宗慧能大师开悟，接受五祖仁和尚的认证啊，为他做证明啊，开悟了。你悟的是什么？他说了五句话，那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他就拿到一部了。第一句话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是真心，中国人叫本性。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是自信。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是什么？是称赞，太好了，好到无话可说，无法形容。所以他还是说出，第一个是清净，没有染污。我们今天用的是妄心，妄心被染污，严重的染污。能大师回归清净。第二个不生不灭，本不生灭。我们这个妄心是生灭心，念头嘛，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一天多少个念头？没法子计算，我们不知道。它的频率太高了。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用这种工具，我们在一起学习。诸位知不知道？电视的屏幕，一秒钟多少次生灭了？前念灭了，后念生了。这个画面，前面画面消失了，后头的画面又起来了。一秒钟多少次？100次。一秒钟100个画面呢，我们完全看不出来以为它很逼真呢。我们再回想，早年间，也许你们年轻同学完全不知道，看电影。到电影院看电影，那个电影片是用动画的原理造出来的。一秒钟多少张？24张。那个电影已经很动人了，看起来好像很逼真了。一秒钟24张，现在的电视一秒钟100张。那么弥勒菩萨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我们的身体，我们生活的环境，一秒钟多少张？弥勒菩萨说，这一弹指32亿100千年。32亿，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一秒钟能弹几次试试看能弹几次。

告诉我，可以谈七次。啊，那真的是谈七次的话，320兆乘七，得出来的2240兆。我们这个物质现象的寿命，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就是一秒钟它有多少次的波动啊，有多少次的，有2240兆次。我们怎么会知道它是假的，把它当真呢？好像手真摸到了，眼睁看到了，全是假的。眼、耳、鼻、舌、身也是2240兆分之1秒在那里波动。所有外面的环境，大千世界，佛法讲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通通都是在这个频率产生的幻想。这幻想存在吗？不存在，没有一样是真的。今天量子力学家搞清楚搞明白了啊，量子力学家没有把这个数字给我们说出来，只是说非常高的频率啊，高到我们无法想象。就物质从哪来？物质是从念头生的，那正好《大乘经》佛经里头是这么说：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在经上常讲的。假的就应该放下，就不应该执着。假的不肯放下，要执着，希望得到它，希望拥有它，错了。为什么？第一个，我们要回想我们的身体假象。这是我们的念头，我们有一个我的妄想，我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在2240兆分之1秒的波动之下产生了幻觉假象。这个假象连续不断，就像看电视一样，电影一样啊，你看到了，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生灭法，从生到灭，它占多长的时间？啊，你要记住，是2240兆分之1秒，它就占这么多长的时间。那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在世人眼目当中，它不是宗教，它是什么？它是科学，高等科学。啊，我相信20-30年。现在量子力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奥秘啊，念头不可思议，念头产生我们这个身体，产生生命啊，念头产生宇宙，念头产生万法。

天堂地狱，佛法讲的六道轮回十法界，都是念头产生的。那慧能大师告诉我们，放下念头就明心见性，念头不放下，你就堕落在梦幻泡影的假象里头。这就是佛法讲的六道十法界，是梦幻泡影的假象。你要彻底明白了，放下它了，就明心见性，见性看到真的，不生不灭。真的看到了。然后再看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智慧不是外来的。对。外来的是知识。从自己内心里头涌现出来的是智慧，智慧没有通过思考，等我想一想，那就是落在意识里头，没有想的，这一问马上就答出来，答得非常准确，没有答错，这是智慧，智慧是自己本有的。只要见性，智慧就出来了。自信起作用就是智慧，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完全表现出来的在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完全明白了。他不生不灭，谁叫无量寿啊？我们这个世界有生有灭，刹那生灭，刹那的概念我们没有啊。我们读《坛经》，能大师的五句话不懂啊，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有概念了，好像懂得一点了，不彻底。彻底怎么样？彻底要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就见到了，就彻底的明白了。所以自己明白之后，才能教人。这个教人大乘，这就是教化。乘是车，大车。以前古代马车是最大的车，一个马车可以坐很多人。六七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我们逃难这批学生回到南京，在南京上学，我们上学不是坐公共汽车，坐马车，那时候没公共汽车，坐马车，我们小朋友嘛，小学生嘛，小学生一个马车可以坐14个人，拥挤一下可以坐14个人，马车，有牛车，有羊车，有鹿车，所以比喻大乘、小乘，小乘比喻小学，大乘比喻大学，释迦牟尼佛

确确实实，一生是办办教学，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现在的佛教不是以办办教学为主，变质了。你看看《大藏经》里面就看到了，《大藏经》释迦牟尼佛的教科书，《小乘经》是叫小学，12年，里面多半是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讲圣贤人，教给我们怎样在世间修行。积功累德，教这些，准备向上提升。向上提升就中学，小学12年，12年毕业，证阿罗汉果。那么往上升，升教方等，佛教方等级，8年，中学。中学结束之后提升到大学，大学讲般若，22年。由此可知，释迦牟尼佛是要把真实智慧传给世人。但是真实智慧没有小乘方等的基础，你不能接受。还是要循序渐进，一定要到方等结束这个20年，方等8年，小乘12年，合起来20年，20年的基础，你才能够学般若经，金刚经属于般若，心经属于般若。是要有20年根底才能学，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我们今天念念怎么样？不懂，什么意思不知道。在地方猜，全猜错了，不是佛的意思。那么大学22年，往后。还有8年，相当于研究所博士班。这个8年是要把般若22年里面这些人才，真正成就的人才，再提升成佛。般若是菩萨了，菩萨是学位的名称，再提升就成佛了。佛是博士，菩萨是硕士，阿罗汉是学士。我这样做比喻，大家就懂了。它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所以人人可以成佛，而且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成佛。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成佛是得究竟乐。你看，智慧圆满了，不生不灭，那真叫无量寿啊！成佛就是成就无量寿啊！生活空间大了，整个宇宙。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想去就去，想来就来，得大自在。到诸佛刹土里干什么？不外乎两桩事情，一个是去拜佛，第二个是听经，佛在那里讲经。

听佛讲经，再嘛就帮助佛教化众生，替诸佛如来当助教。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文殊普贤帮助释迦牟尼佛来教菩萨，或者现阿罗汉身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初学的众生凡夫，他来干这些事情。这里头为什么有个有缘？佛不度无缘之人。有缘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曾经生活在一起，都是熟人。一见面就生欢喜心，说话他就能听得进去，喜欢听，这种人很容易受教。要是陌生人，你跟他说话他理都不理你，这就是没有缘。没有缘的度不了他，他不相信。所以佛不度无缘众生，道理在此地。所以我们学佛要给一切众生广结善缘。到你成佛的时候听众就很多，到十方世界去教化了，那个大会也很热闹人数很多所以不能不懂得广结善缘。那么道就是成佛，成佛是一不是二像慧能大师、海贤老和尚都到这个层次给我们做好榜样给我们增长信心。我们认真学，学什么？学放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你就被他拽住了，被他干扰了，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一定要彻底放下，连弘法利生也要放下。为什么不放下？你往生不了极乐世界。怎么放下？事可以照做，做完之后决定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金刚经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住就是我们今天讲放在心上，这就住啊。不能放在心上，心是空的，心是清净的，有东西它就不清净了。有世间法心不清净，有佛法心也不清净，都是污染。所以释迦牟尼佛临走之前说了一句话，告诉大家49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说过一句话，没有说过一个字。如果有人说佛说法讲经，那叫谤佛。他有没有事做？有。心上？心上没有，心如如不动。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学得到，普通人学不到，普通人心空不了。既然是空了，他着了一个空，空也会染污你，有染污你，空也

0: 了无。
1: 啊，非空非有，通通都是染物，一空一有也是染物，四句不非也，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你才真正肯放下。啊，所以运用自在，不放在心上，这就是真正的佛法，真正的大乘。下面《生满经》上讲，一乘即是第一义乘。啊，第一义是第一，不是第二。第一是真的，第二就是假的。啊，第一义用真心，真心不是假的，就是真心。这个还很难懂。啊，真心里头什么都没有，是一片光明。净土宗教的长吉光净土，那就是真心，一片真心，真心。不可得，为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他是一片光明。华严称大光明藏，净土称为长吉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通通在长吉光里头。啊，只是我们这个心很杂乱，有障碍，见不到长吉光。如果我们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烦恼也断了，连无明的习气都断了，你就融入长吉光了。融入长吉光，就真的妙觉如来，究竟成佛啊！还没能融入长吉光，那在十宝庄严土叫报身，佛的报身啊。长吉光是佛的法身，法身没相，所以不可以执着啊！报身就有相了，应身、应身、化身都有相啊！报身去报土，十宝庄严土啊！应身、化身在凡身同居土，在方便有余土、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有，不是没有。虽然有，但是它很特别。这个特别是阿弥陀佛的恩德，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我们常讲佛力加持，就是指的这个。啊，阿弥陀佛给我们，给我们什么？四十八愿加持我们。所以我们纵然生在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这一加持可不得了，那个待遇，什么待遇？都是等觉菩萨的待遇，这还得了吗？等觉菩萨后不佛，今天我们常讲的弥勒菩萨啊，生到极乐世界就享受弥勒菩萨的待遇。

这是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没有的。为什么菩萨要求生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啊，这个里头只有乐受，没有苦受。我们这个世界苦啊，样样不自在啊。极乐世界是样样自在，称心如意。啊，这个世界讲的八苦，三苦八苦，极乐世界完全没有，连名字都听不到。啊，所以称之为第一义，第一义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啊，又景心法师说，一乘者即智，虽有三乘，其即无二，故云一乘。三乘是方便数，一乘是真实数。法华会上唯说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就这个意思。啊，佛教人一定是希望你达到究竟圆满，啊，帮助你上学，一定让你拿到博士学位，这是佛的本愿，绝不会跟你讲你终止，啊，佛不做这个事情。世界上关心我们，念念不忘我们，除佛陀之外还有谁？找不到了。我们问小孩，谁最爱你？妈妈最爱你。啊，他自己也这么认为。我们今天明白了，在这个宇宙里头，谁最爱我们？佛最爱我们，菩萨最爱我们。啊，菩萨是我们学长，他真正觉悟了，但是还没成佛。啊，所以我们看到其他宗教读圣经，新旧约，神爱世人。那个神是谁？那个神就是佛菩萨。佛菩萨真正爱众生，念念不舍众生，希望帮助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我们学佛要不发这个心，跟佛不相应。啊，你学宗教，你学基督教，学天主教，天天读心就入读圣经，如果你不爱世人，你跟神跟上帝背道而驰，错了。啊，你真正知道神爱你，神爱人世人，你怎么能不爱世人？讲不通啊。

他住在东京，他是大学教授。他第一次要我做访问，在日本电视台直播50分钟，问了我一些问题，最后就问这个问题。

把心胸扩大，能包容别人。那我就告诉他，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圣经里头。他很惊讶，这圣经哪一段？怎么我都没看出来？我就告诉他，圣经上有没有神爱世人？有。上帝爱世人？有。我说那就行了，答案就有了。我说你知道吗？他看着我，我说神爱我不爱你。他很惊讶，为什么神爱你不爱我？我说我爱世人，我也爱神，我跟神同心同愿，你只爱神不爱世人，你跟神心愿不相同，所以他不爱你，他爱我。那这才愣住了，他说不出话来啊。然后我告诉他，神爱世人太抽象了，神用什么爱世？啊，真正能把神这个爱来爱世人，需要你们神之人也，需要相信神的这些信徒，你们都应该用神爱世人的爱，真正代表上帝、代表神去爱地球上每一个人，那才是神的子民，才是神之人。他听懂了，还是六合敬的，没离开六合敬的。啊，六合敬里的头一个，见火同情。我们大家对许许多的问题，要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想法，这是指什么？宗教与宗教。我们能做到见货同解，世界就太平了。为什么？宗教能够互相包容，能够互助合作，啊，共同来完成化解斗争。促进社会安定和谐，这叫神真正爱世。如果叫我们回谤别的宗教，这个世界人心不安，这不是神爱世。神爱世人，没有说分别宗教，没有说分别族群，无论哪个族群，无论哪个宗教，都是世人，都要爱啊，啊，那才像个样子。所以宗教一定要团结，宗教团结是神爱世人的真正的表现。啊，在佛教里头，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有这样的话。要对其他宗教尊重，不但尊重，还要供养。啊，这看看佛的心量。为什么？怜悯苦难众生，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和谐才能做到，不和做不到，只有加深痛苦，加重痛苦，那就错了。啊，跟神、跟上帝、跟佛菩萨的意愿完全相反了，这怎么可以？

啊，所以宗教要团结，宗教要成为一家人，世界宗教是一家。啊，这个地方讲到一乘，唯有一乘法，宗教团结是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诸佛方便说。那么这么多宗教是佛的方便说，这么多宗教是上帝的方便说，是神的方便说。啊，像这些句子，我们都要把它发扬光大，啊，都要帮助它落实。啊，这个绝对不是叛教。他们都是教化众生，都是用一个真诚的爱来教化，所以爱是教学的核心、中心、理念。啊，也是自信第一个德。我们中国老祖宗知道，把它放在五伦第一条，父子有情。你看看，这是天性，这不是人教的，没人教。这个亲是什么？情爱啊，是自信里头的第一德了。这个爱是第一德了。啊，用父子的情爱，这种情爱去爱世人，去爱兄弟姐妹，去爱你家族，爱你的邻里乡党，爱社会大众。是这么个意思啊，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啊。啊，敬是用老师做代表，尊师重道是中国文化的本啊，像一棵树一样，埋在地下的是根，上面的那是本，那根本，尊师重道。所以中国文化就是两个啊，一个根，一个本。孝敬，离开孝敬，什么都谈不上了，那都是假的。有孝有敬，什么都是真的。就这两个字，我们要老老实实把它做到。你把它做到，你会非常快乐。啊，不亦乐乎？啊，我从前我的老师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什么？快乐。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怨恨，没有烦恼啊，你多快乐。跟古圣先贤做朋友，展开经典，跟佛菩萨做朋友，看其他宗教经典，跟社会大众做朋友，啊，跟这些不同族群的圣贤做朋友，他们的理念全是孝敬两个字。啊，这两个字中国人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讲得透彻。啊，外国书里有讲，没中国讲得这么清楚。所以宗教确实是一家，不是假的，是一家。啊，那。

在大乘佛法讲的比一家还要亲，为什么？一体。庄子也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一体比父子还要亲，父子是两个人的嘛，变成一个人一体啊，眼睛耳朵是一体，鼻子嘴巴是一体啊，一体比父子更亲啊。我们学什么？学这些东西，学了干什么？学了就管用啊。啊，从今天起我们待人接物心态就变了，以前有妄心，现在有真心。啊，以前用六道轮回心，现在用佛菩萨心，这不一样了。一尘净心的话，我们也把它念出。一尘者，智虽有三者，其其无二，故有一尘。我们拿释迦牟尼佛49年教学来看，释迦牟尼佛49年有三乘，有声闻乘，有缘觉乘，有菩萨乘，啊，有三乘，啊，到最后呢，最后是一乘，让这些菩萨们统统成佛，都拿到博士学位。这个例子很明显。那么拿到最高学位，这是佛教学的本愿，最后的目标。那么当中教二乘教三乘是方便数啊，为什么要办小学中学大学？是为了博士，是为这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办学也得要学这个，不能忘掉啊！我们虽然办大学，但是我们要办附中，办附小啊，让这些学生将来办成功了，学校不招生，只招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年级升二年，二年升三年啊，年年只进一年级的学生，就是一条龙上去，这个好，真正出人才啊！啊，把孝敬两个字圆圆满满的落实在生活当中，落实在学习当中，落实在待人接物啊，落实在工作。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我们可以把极乐世界移到地球上来啊！啊，这是莫大功德，我们能移过来，阿弥陀佛欢喜啊！阿弥陀佛的大愿，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我们切身奉行做榜样，帮助阿弥陀佛教化，让人有信心不怀疑啊，这无量功德会得佛加持啊。这个法华经的话我们念念就行，方便品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诸佛方便说。幕后这一句重要，又说唯此一事实，与二再非真啊，只有一乘
是事实，是真相，其他的都是方便假设的。啊，让这些假设回归到真实，这是佛陀教学的智慧。净严肃里头说，尘是行用，行能运通，啊，运是运输，通是通达，啊，故名曰尘。随化多尘，也就是说，半般教学可以用许许多多方式，这就是84000法门，无量法门，把这个世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一个都没有漏。啊，佛的教化通通可以适用。他的意思太广太大了，而且无比的殊胜。啊，所以随化多尘呢，就实不殊啊，所以说一也。于此一尘，穷民究竟。啊，到最后一个名称，到底了，没办法再说了，只好说个究竟。啊，那么按此速已。

穷尽此一佛尘之理，谓之究竟一真。盖极乐诸大菩萨悲施宏胜呢？施是誓愿，向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做代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我相信凡是往生极乐界的菩萨，无论是等觉，无论是初学，个个都以弥陀大愿为自己的本愿。我对于这个相信不怀疑啊，所以本经第六品就最重要了。第六品四十八愿，阿弥陀佛自己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啊，愿愿深意密意，我们都要能体会到。显示什么？显示无尽的大慈大悲啊，神圣的爱可以从这大慈大悲里面看出来。啊，这叫究竟一真。

念老这里也说到了，但为爱民众生，故乃示现于三界生死之中。诸平等会精勤修习，故今云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究竟了达实相一乘之理，得知涅槃彼岸，故云至于彼岸。说得好，这些是极乐世界的事实真相啊！我们有幸有这个福报，过去生生世世种下的善根，今天有缘能够遇到这部经典，遇到这一部注解，太难太难得了。啊，这一部经典，这一部注解，都是讲到究竟。啊，它能代表全部的佛法。英国汉学院有佛学系，佛学系里的根本经典必修课程，我选了两部经。那《无量寿经》是第一部，第二部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选了两部。啊，道教的我选了老子、庄子的内篇，啊，外篇分量太多了，内篇。啊，儒家的我选择了一部四书，大学中有论语、孟子。啊，这是必修课程，每一个汉学院的同学都必须要修学。啊，汉学就是儒释道三教，这三教主要经典不能不知道。啊，这几部经典最好都能够背诵，一生受用无穷。帮助你开悟，帮助你将来教化众生，啊，帮助你开悟是真实智慧，帮助你教化众生是全智。啊，是利他的。所以经上说，与三界中平等勤修啊，我们不但对于儒释道要平等，还要对于所有宗教经典，所有宗教经典它在世间，它拥有那么多信徒，我们一家人不能不知道它，不能不了解它，所以其他宗教经典要读。读什么呢？我这几年发动，希望每一个宗教把他们最重要的经典、好的句子统统揭露出来，编成一本书，叫360，就是360小段，啊，是他们经典里面的精华，作为宗将来印成一册宗教圣经啊，这东西好东西都在里头啊。我们也要从《无量寿经》编一个360啊，或者是跟《金刚经》合起来分开来也行。希望同学们发心起来做这种事情啊。会所里头说彼岸，经上彼岸讲的很多，多半是指涅槃妙果，大乘涅槃，不是小乘。净严所里头说至于彼岸
涅槃过期。

涅槃果基者，指涅槃之基果。这是佛法到最后最高的境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称之为究竟啊，至高无上的国学。佛法真正的成就在此地。究竟成佛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希望我们的同学个个努力。啊，第一步我们决定要抓住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这经上所说的，我们都能够究竟圆满证得。啊，不到极乐世界去，没第二条路可走。啊，极乐世界是非常殊胜难得，不可思议。啊，一定是要下定决心，非去不可。这个世界统统放下，一丝毫也不沾染。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61页啊，861页第二行啊，课题：一段会生。这个题含义很深，显示经文重要啊，智慧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啊。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他说了五句：五祖忍和尚就很满意了，就行了。那衣钵就给他了，为他认证啊，确确实实是明心见性，一点没错。这五句话，第一个是本自清净啊，何其自性，没有想到自性本自清净，永远不会污染。我们今天讲污染是妄想，是阿赖耶识，不是自性啊。自性是没法子污染的，所以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自具足。这个具足就是具足无量智慧，智慧不是学来的，学来的是知识，知识是有局限性，还有后遗症。佛法求智慧不求知识，智慧里面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这个一定要懂得。那智慧从哪来？智慧从定中来。为什么？定接近真心，就是接近自性，因为自性本定，
他底下一句就是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他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这就是自性本定啊。于是定呢跟自性很接近啊，定到一定的程度，豁然开悟了啊，自性就现前了。自性现前流露出来的是智慧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明心见性之后就出来办班教学啊，一生办班300余会，说法49年。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世尊是在表演？一个凡夫自性完全迷惑了，如何破迷开悟啊？悟后究竟圆满的智慧现前啊，学生有出家的，有在家的。出家里面有菩萨，有罗汉，有圆觉，有天人啊，天道人道。我们有难题向佛请教，有问必答，而且所答确实帮助我们解决现前一切疑难杂症，表演给我们看啊。本无动摇是自性本定，这就是自性，自性的样子从来没动摇过。它是什么样子？它没有形状，不是物质现象，也不是心理现象，在心里是有念头啊，它不生念头，没有念头啊，从来没有动摇过，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我们这个地球，我们这个太阳系，乃至于我们的银河系，都在自性里面转圈呢、都在里头活动啊，活动都不是真相，妄想啊！活动就是生灭，自性不生不灭，没有生灭，所以它是真的。只要是个动的，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啊，真的决定是不生不灭，决定是如如不动。由此可知修定重要啊。我们净土法门

是不是修定？是的，是修定。用什么方法？用读经的方法，或者用念佛的方法。最简单最容易的就是念佛，心里面念念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这叫念佛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印度人叫三昧，翻成中国意思禅定。我们用念阿弥陀佛这个方法修禅定，好啊！啊，这个禅定里头有一念，就是阿弥陀佛这一念，除这一念之外，别无二念。这叫念佛三昧。那么这一句佛号还是要把它放下。什么时候放下呢？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要放下。那就是如自性大定。自性大定里面连阿弥陀佛都没有，这真圆满了，真究竟了。世法佛法到最后都归成一体，这个一体叫法身。法身叫常寂光，华严经上称之为大光明藏。大乘教里头叫做法身，法身就是常寂光。那我们学佛最后的目的就是融入常寂光。就像我们这个教室有十几盏灯，每一盏灯都打开，光跟光都融在一起，你看不出这是哪一个盏灯的光，每一盏光的灯都有。成佛就像这个比喻，融入一切诸佛如来的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即是清净，就是没有污染。慧能大师说本自清净，是即。一片光明，它是宇宙的本体，是法器，一真庄严是它现出来的。他能生万法，能达是莫会一语数，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宇宙，就是我们常说的十法界六道轮回。一切诸佛刹土，这就是万法的意思。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是自性生的，自性现的，它能生能现，它不变。诸位要记住，不变这个意思很重要。不变就是它不生不灭，它虽然是语言现象，不能说它有。缘没有了，相灭掉了，不能说它无。什么叫缘？明心见性是缘。一个人修行到明心见性的时候，常寂光现前，
十报土现前。

常就光是体，十报土是其用，就是它能生能现，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只要你证得明心见性，这个境界就出现了，十法界没有了，六道轮回的没有了啊！你所看到的、听到的、接触到的，就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十报土，实是真实，佛法真假，它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凡是有生有灭的，假的，不生不灭是真的，所以十报土是真的。释迦牟尼佛的十报土是华藏世界《华严经》上所说的，跟极乐世界一样啊。什么时候会消失呢？融入常寂光，十报土就没有了，那叫证得妙觉如来啊。等觉还有，你见到十报土，妙觉就没有了。妙觉是常寂光，法身佛叫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遍一切处。啊，时间跟空间没有了。一体遍一切处，这是常寂光啊。这是真的究竟圆满，真的究竟圆满，我们就想到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一切的圆满就用这三句就通通包括了啊。智慧、德能、相好，全是自性本有的，真的是这个时候真的了，明白了，心外无尽，境外无限啊，或者我们是万法万法自性所现的，自性所现的，那么这个法产生变化，你看是暴徒变成了十法界，十法界里面又有六道轮回，千变万化，像万化同一样啊。这是什么？这是实起作用，是阿赖耶识，也叫妄心啊。阿赖耶是实之体，它起作用，第六意识观察啊，譬如说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觉，这五根五识啊。他虽然能见能听，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它叫成所作，成就所作，

所作有自有他，啊，有自受用，他受用，啊，自受用，修行正果成佛，还有他受用，能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二为说法。难得了，不容易啊。那么我们要知道，真知道了，明白了，才晓得怎么修才能明心见性，怎么修才能回归常寂光。开悟了，这是智慧；没有开悟，听善知识教导的，那是福报。如果福慧都没有，遇到佛等于没有遇到，空过了。啊，有福报的人能遇到，遇到真正善友，常常听善友的教诲，明白了。啊，这不是真正明白，这还有疑。因为断，我们讲半信半疑，所以功夫有进有退。这在我们社会，特别是佛门的同学，都看得清清楚楚，看得明明白白。啊，那么回过头来，要关照自己。我有没有进进退退？我有没有半信半疑？有啊。说老实话，不能骗自己，不能骗别人。啊，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有疑？我们的疑没断。因为我们有很多放不下了，放不下就是疑，要真的没有疑了，全放下了，智慧就开了。啊，虽然不是大智慧，不是究竟智慧，在这个世间很管用啊。啊，管什么用？你能够非常严格遵守伦理道德，你不会做坏事，你不会违背伦理道德，思想、见解、言论、行为。啊，决定是尊奉伦理道德。这是什么人呢？明白人，他是人道，他不是罗汉，他不是菩萨。啊，他为什么能遵守？他明白了，明白什么？明白了善恶，明白了因果报应啊，所以才一生善的他干，不善的他不干。
啊，不会受外面境界的影响，这他不怀疑。不怀疑的人只做到这一步。啊，慧生这个不容易了，慧生至少是阿罗汉。啊，在大乘里面是原教七品位的菩萨。啊，大乘讲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个位次。啊，实信。没有见性的，啊，见性的初住，原教初住见性了，他只断见思烦恼，尘沙没断，无明没断，啊，尘沙无明，如果要是断了。那他就超越实住、实行、实回向，他在等地了，别叫初地菩萨，明心见性，自信的智慧就透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讲，一端会生，是原教初住的，啊，最低的位置是别叫初地。原教初住，别教初地，是这个位置。一段会生啊，我们应不应该疑惑？一般人都是应该。为什么？你用妄心，不用真心。怎么可能没有疑惑？啊，用真心，真心里头没有疑惑，妄心有，贪嗔痴慢疑，这5个字都是妄心。六道凡夫用这个心，四圣法界不用了，阿罗汉。把这个断掉了啊，贪嗔痴慢疑5种思惑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5种见惑断掉了见思烦恼统统断掉了证阿罗汉果大乘教里面叫实心菩萨，实心慧啊，阿罗汉相当于第七心位。那由此可知，八心、九心、十心，这些菩萨比阿罗汉高很多啊，阿罗汉。智慧、神通、道力都比不上啊！他们在破尘沙烦恼，一定要到无始无明破一品，原初住，别初地，这才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一段慧生是说这个层次的啊，真无所得了。这两句

证得什么？证明，真正明白了，真实了，何其自信，能生万物，在这万物当中啊，无所得，你一样都得不到。

不但世间是假的，你得不到，出世间法也是假的，佛法能得到得不到。你要说佛法我得到了，错了。无所得了，这个很难了，太难了。啊，《金刚经》上说的很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相，科学家今天把它综合起来，归纳为三大类：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精神现象是念头，我们的想象。啊，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物质现象是从想象产生的。啊，正跟佛说的一样，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佛说的。啊，可是怎么样呢？统统是虚妄，物质是虚妄，念头也是虚妄，叫大妄想啊！自然现象也是虚妄，凡是虚妄的都要放下。所以，还是般若经上的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是此地真无所得。什么人真的？化身菩萨真的。啊，只要真正真无所得，他彻底放下了。这个人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他真的发身，所以叫发身菩萨。虽然真的发身，不圆满，常寂光见到了，见到的是少分，好像看到太阳了，太阳刚刚出山。啊，看到一半，还没有完全看到。完全看到，等觉菩萨还差一分。所以《大乘经》上说他还有41个阶级。啊，一分一分接近圆满，41分习气。他不是烦恼习气，通通断干净，真的究竟圆满发生，常寂光啊，回归常寂光，等觉还回不去，还有一分呢，所以见常寂光啊。初住就真一分，二住两分，三住就三分，啊，十住十分，十住上面十行，初行11分，二行12分，41品，通通断尽，真的究竟圆满。我们到哪里去证？到极乐世界。那为什么到极乐世界首先第一个大功德得到了，第一个大的是什么？无量寿长寿啊，你寿命不够长，你怎么能真的啊？极乐世界是无量寿，

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只是早晚不一样，决定证得究竟佛果。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我们看念老的说起，决断以往，决是决定，断就是放下，不再有疑惑了。对整个宇宙，对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全明白了？你所明了的，跟诸佛所证的完全相同。所以《法华经》上是入佛之见。你所知的，你所见的，佛知佛见，你成佛了。你证得圆满的佛果了，那是这一句话，决断以往。往是比喻，比喻斗，此有意识，净严书里头说，除妄现真，明断以往，会说跟他相同，说法相同。所以断除以往，智慧自生。古时候这个恩惠的惠跟智慧的慧有时候通用，所以在什么地方我们要看它是哪一个意思，要能看出来。这个意思都是偏于断自以往，断自己的以往。但是加强书记的说，决断以往者，能断众生矣。两者虽异，但也无为。因能除众生疑者，守自身故矣。这真的，我们自己还有疑惑，怎么能帮助别人断疑生信？必须自己不疑了，别人才相信。自己有疑惑，不行。我们从前面这一直读下来，前面一定是开智慧，这个智慧是根本智，是自己开智慧，然后才能教化众生，教化众生是后得智，没有根本智哪来的后得智？根本智是什么？决断以往，证无所得，这是根本智。下面以方便智增长了之，这是度众生的，这是厚德智，叫方便智，善巧方便。增长了之，了是明了。智是智慧，这是帮助众生用的，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把佛陀的教化传给一般大众，用意在这里。这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那么两者虽然不一样，但是也不相违背。

能除众生疑者，能够讲经教学，帮助众生破疑生信，他自己一定是没怀疑了。自己疑没有断，他说的话模棱两可啊，不是斩钉截铁啊，让别人听到生疑惑啊，自己完全相信了，丝毫不怀疑了，说话诚恳了，真切真话啊，是固执经文实践而已啊，两种意思都有。下面是证无所得，无所得又云无所有，即空慧，即无分别执，菩萨证得的。无所得就是无所有，无所有跟无所得是一个意思啊，这叫什么呢？真空。那这些现象呢？这些人叫妙有，实际上就像我们现在面前对的电视屏幕，所以这电视啊，会看电视的人会成佛，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看电视也能成佛。问题是会看，看出它是假的。啊，真假亦如，画面怎么来的？画面从屏幕上反射出来的，屏幕一片空白，啊，它放光，我们打开电视机，掀开屏幕，然后按频道，屏幕是长激光。啊，频道呢？那就是前面的十报庄严图、方便有余图、凡圣同居图，这些都是频道。啊，你不按频道，你一看到屏幕，看到长期光图。现在我们再把频道按下去，哦，十报图现前了，方便图现前了。同居组现前了，虽现前，他没有离开长期光图。为什么？如果离开长期光，他现不出来，他没办法现。几个人能看到一片画面在此地，说这是空白的，这什么都没有。你要跟我说，我相信。啊，为什么？学过大乘的人相信，屏幕上这个影像假的。啊，一秒钟，他已经生灭100次了。你说哪一次是真的？一次都没有。100次。假的，200次也是假的。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火根殊胜，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画面一秒钟不是100次，是2240后面是兆，单位是兆，万亿叫兆。一秒钟

哪一次是你，哪一次是真的，完全明白了。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眼看耳听啊，鼻嗅舌尝身体接触，有没有在这个里面觉察到这是个生灭法？前念灭，后念生，一秒钟前念灭2240兆次，后念生也生了2240兆次，一次都不可得。你能得到它吗？你能掌握到它吗？你能让它停一次吗？不可能。迷的人不了解事实真相，把它当真了。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那假的什么？假的也都不放，就放下了。心里头一念不生，为什么？全是假的。啊，心里面生一个念头，是妄想，不是真的。这个念头产生物质幻想，物质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墙壁，你真正契入这个境界，真正放下了，这墙壁你去走过去，没障碍啊，它假的。那我们今天走进去会碰头啊，为什么？你没放下。啊，佛经上告诉我们，这是阿那含。就放下了，三苦，小乘三苦，啊，粗苦，有天眼通、天耳通，啊，墙壁啊，不碍眼睛，墙壁那边我们可以看见，楼下面我们可以看见人在干什么，粗苦就行了，二苦呢，就又对两个神通。他先动，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啊，在于虚命头，我们自己过去生中，阿罗汉能知无不是，那我们相信，二国的人知道大概五十是应该没有问题。啊，他能知道。三国又加了一个神通，神足通。神足通就是飞行变化，有这个能力。啊，他能够心想到哪里，身体就到哪里，没有距离。啊，四国阿罗汉正漏尽头。见思烦恼断干净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所现的果报，都不是真的。啊，所以佛法告诉你，你在哪个阶层，你的智慧神通现前。神通是定垢，定能发生神通。啊，只要有定的人他就有通，有通的人他有定。啊，他在那里打坐，在那里面壁，什么都知道。知道怎么样呢？

没放在心上，不起心，不动念，不像我们，我们知道了起心动念，他知道了不起心，不动念。换一句话说，外面六尘境界不能干涉他的禅定，他不妨碍啊，初学的人受干扰，所以初学的人必须选择修学的环境，没有好的环境会造成染污，障碍你成就啊，要找深山人迹不到地方去住山洞，住小茅棚，啊，真正得定的得三摩地了，外面境界不感染了，行，可以出来教化众生。但是没有这种功夫，如果在跟都市众生接触，被染污了，那个染污自己要没有警觉，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年比一年严重，到后来功夫完全丧失掉了，那个贪嗔痴慢疑又出来了，烦恼习气统统现前，这个路错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他自己做榜样，做了一辈子，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初学的时候也是住山洞，住茅棚。啊，大彻大悟之后，树下一宿。非常简单的，一丝毫染污都没有啊！知道无所得，我们要练功夫，练正无所得啊！这要在生活当中啊，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啊，连得失都放下，无所得，哪里会有失？有得就有失，无得就没有失。没有失是圆满的真心。啊，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空慧，这是无分别智，菩萨的智慧。啊，提无相之真理，宇宙间所有的相是假象，无相是真。为什么？永恒不变，凡是有相，它都有变化。长极光净土，十宝庄严净土，长极光是理，是无相，就像屏幕一样。啊，可是十宝庄严图就是频道有相，方便图也有相，同居图也有相，都没有离开长极光。长极光是一切现象的本体，它本身没相，但是它会现象。为什么会现象？这些现象都是自性本自具足的。

缘他就行，没缘他不行。啊，一切诸佛刹土，自性本具啊。三途六道也是自性本具啊，自性里头没有，他怎么会现？啊，他现的三途，我们害怕。他现的三善道，我们看到欢喜。我们有欢喜，有恐惧，那什么？那就叫业报了。你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业是假的，报也不是真的，你就把业报看清楚了。啊，造一切业，要把这些一切业给放下。啊，造不造？可以造。为什么可以造？假的，不是真的。啊，造的怎么样呢？心里头不露痕迹，搞造了，你心里头有就有报，造了心里头没有没报啊。诸佛菩萨阿罗汉他们所造的啊，教化众生的也到卧道教化了，六道里头有佛菩萨，地狱里头有啊，大家只知道地藏王菩萨在地狱，每一尊菩萨都在地狱，化身去的，去干什么？去救众生，众生有苦啊，他就帮助他，帮助他离苦得乐，那不到地狱去不叫慈悲啊，他造不造业？他不造业。为什么？作而无作，无作而作。啊，他的造作跟没有造作是画等号的，我们不画等号。啊，造的善有善报，造的恶有恶报，他没报啊。造善恶没报啊，这可高明，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就是不落印象。那心里的心里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干一切善阿弥陀佛，干一切恶也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对了。啊，那将来到哪里去？肯定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头一个无量寿。有无量寿好修行的，断烦恼证菩提时间很长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三个阿僧祇劫。三个阿僧祇劫在哪里过？在十宝庄严土。三个阿僧祇劫41品无明习气才断干净，三个阿僧祇劫。所以通常我讲三大阿僧祇劫的称呼，对谁说的？对十宝图化身大师说的，不是对别人说的。对别人说无量劫那个长了啊，明心见性之后，那就有期限了。三个神奇，你决定证圆满菩提。啊，那么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不会是假的。我们对佛有决定的信心。啊，佛说法善。

求方便，句句是对我说的，我要完全直下正道啊。所以这个无所得跟无所有是一个意思啊。念到这下面告诉我们提无相之真理，体会到了自心无所执着，这才管用。我们现在学了，学了心还是要执着，那这话怎么说？我们虽然提无相之真理，自性无所执着，我们还是有执着，对无相之真理还是没有真正认识。真正搞清楚了，哪有不断掉的道理？从哪里看？从执着看。真正没有执着了，这真修行。还有执着不行啊，事法我丢掉了，不执着了，我还执着佛法，你还是执着，还是执着能成就的只有净土宗一门。就告诉你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要无所执着，你才能证小乘四果四相。有执着决定走不通啊，执着断了证阿罗汉，六道轮回没有了啊。他还要断，断什么？断分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断见思烦恼，这是最粗的最严重的啊。所以没有执着就没有轮回，有执着就有轮回，这个要知道。那我们修净土的人，执着阿弥陀佛名号，信愿持名，持名就执着这个名号。我们的目的不是证佛，成佛成不了佛，我们的目的是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究竟圆满佛果，是这个意思啊。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我们，决定不落空。我们有真诚的信心，没有丝毫怀疑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实在话，不依这个法门，依哪个法门都不行。那就问自己，能不能放下执着，能不能放下分别，有本领不执着不分别，行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你都能成就啊。如果分别执着放不下，八万四千法门你没分，无量法门那就更不必说了，没分了啊。那么修这个法门，信愿，欧耶大师说真心切愿，愿就是愿生净土，把净土看成老家，时时刻刻想回到老家，现在在外头流浪苦不堪言。欧耶大师说真心切愿就能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往生条件。
生

到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原来念佛的功夫是生到极乐世界，生哪一土，哪一个品位，是这么回事情。如果不求品位很高，就心愿就能完事。啊，一天念个一声十声佛号都可以。啊，但是要用真诚心念，用恭敬心念，用求生净土的心来称念，他就灵，就有感应。海贤老和尚给我们末法九千年的众生立下一个榜样，他老人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听讲一次经，没有念过一部经，他的成功就是一句佛号。欧耶大师教的，他完全给我们证明了。啊，20岁出家，师父教他这个法门，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念4个字也行。就这一句佛号，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不分昼夜，晚上睡觉忘掉了，睡着了，醒过来就接上。20-60钟佛号不中断，老和尚做到了。你问他怎么成就的，他成就可不得了啊！他念佛的功夫啊，他念了92年，20岁就念佛，日夜不断，92年。我们相信他常常见佛，常常游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不让他往生，劝他，跟他讲，你学得很好，学得不错，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特别是跟净宗同修做个好榜样。他做到了。啊，佛跟他约定，什么时候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产生》。啊，你看到这部书，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往生，天天就希望看到这本书。啊，你想想看，有谁肯给书给他看？你送书给他不等于骂他吗？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那怎么可以带书给他了？所以没人带书啊。2013年1月。真有一个人带了这么一本书啊，去看他老人家。所以这个人他不应该带啊，他要不带，老和尚现在还在啊，你一带他就走了。啊，送书这个人的时候跟我见过面，
啊，我说他太粗心大意了。啊，老和尚看到这本书，赶紧穿袍大衣，叫大家给他照相。啊，就是我们这里这张照片，这最后的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要求别人给他照相，就这一张。照这张相，第三天走了。走得多潇洒，多自在。晚上走的，没有人作念。人家要给他作念，他告诉你，念佛往生不要作念，自己作念就可以。靠别人作念就是靠不住。这一句话很重要，靠别人靠不住，靠自己是真的。他跟我表演，不靠别人，别人晚上睡觉去了，他在念佛。第二天早晨，大家请老和尚吃早饭，房门打开，走了。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给我们做证明，92年念佛的功夫，啊，亲切的证明，那就是证明。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真有，48愿戒淫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一句佛号包罗万象。啊，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在其中，一门就是一切门。一切门就是这些门，妙极了。啊，我们看老和尚细心去观察，能看得出来，多少时间得功夫成片。啊，得功夫成片，就是说他昼夜。只心里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叫成片。啊，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当然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条件就决定得生。有这个条件，往往阿弥陀佛就来透信息给你。啊，你梦中见佛，定中见佛，不定什么地方，有预言就见到阿弥陀佛。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许多人就在这个时候，不是的寿命到了，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说，佛就答应，就带他走。啊，跟他约个三五天，佛真接他走。往生传，净土圣贤录，这样的人很多啊。啊，功夫成片就可以舍受，这个世间太苦了，没意思，再早走。啊，所以他。20几岁应该就有这个缘分，阿弥陀佛不带他去，啊，叫他住在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用事实来说明极乐世界真有其事，真有其人，真有其事，不相信你看。大家想想吧，啊，那么从功夫成片到四义行不乱，那就升提升到方便有余度，啊，等于小乘阿罗汉，别叫

0: 三贤菩萨多久？啊，也就是说，前面是清净心得到了，这一个阶段，事业心、平等心得到了，分别没有了，这菩萨。啊，再向上提升理业身，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跟六祖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同一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他们是同一个阶层，成佛了，生十宝庄严土，大概在40岁左右。那换一句话是，40岁以后是阿弥陀佛嘱咐他的，让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做榜样啊，同时证明下莲居老居士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真经，不可以怀疑啊！怀疑的人很多，回谤的人很多啊，不可以。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聪明，他有智慧，他要用自己名字注这个经，别人不相信，你是老几？你算什么？你怎么可以住这个经？啊，他高明在哪里？他每一个句的注解都把出处说出来。他也是慧集，这里头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
1: 著述，
0: 这些祖师大德都是开悟的人。大家没话说，每一句他都指出来了，从哪里？啊，经是会集，注也是会集的。啊，会集应该守的原则，他完全遵守，没有违反。啊，完全是原书的文字，没有改动一个字。啊，黄念老的注解也如是，是大智慧啊！啊，证明这是真的。那我们这几年学习的不是假的，没走错路。啊，我们对于这个给我们表法，我们对于这个本子，对于这个注解。信心十足啊，丝毫怀疑都没有了。海贤老和尚帮助我们决断以往啊，证明经宗真实啊，阿弥陀佛48愿决定不是虚愿，愿愿都兑现了，帮助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一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这还得了吗？大福报啊！我们这一生遇到了，遇到这个汇集本，遇到黄念祖的注解，下莲宫我们没有缘遇到，他往生了啊，黄念老我们还有缘分，我们见了很多世面啊，第一次

我记得是83年，在美国，他只到美国去过一次，住了一个月。我们遇到了，从这之后，大概10年吧，83年到91年，这段期间当中。我常常到大陆去干什么？看黄念老，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老人非常真诚、善良，对我们这是晚一辈了，还是很尊重、很尊敬。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显密圆融，到最后表法给我们看，念佛往生，一天14万声佛号，念了半年，走了。最后给我们留了个法宝，可以说是他一生修学的心得报告，进修捷要报恩他。这不是他写的，他说的，有一些录像带，从录像带里头把它写成文字，现在流通。好，那是佛学概要。对于整个佛法，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都讲到了，言简意赅。什么是佛教？这本书念了之后，你全明白了，很难得。依照进修捷要，他老师编的32拜，这是最简单的早晚课。这32拜，每一拜都圆满含摄一切法，真难得。我相信这个报恩坛会跟着这个无量寿经。利益世尊末法9000年的众生只要得到，没有不还生。所以下面他引心经，心经里头说无智也无德。好啊，这把源头都找出来，说出来了。无知是根本知，起作用的时候无所不知，像释迦牟尼佛开悟了，讲经教学49年，讲一切经，这一切经从哪里来的？从无知来的。释迦牟尼佛讲经没有说预备功课，我想讲什么，没有。无知是真智慧，为什么？真心呢？无知就是自性本定啊，定生慧啊，这个要知道啊。真正开悟的人，你问他，我无知，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要问我世间、出世间、此界、他方、过去、未来，他全知道。

啊，所以今天西方人他是求知，求知识啊，在佛法讲智没有，识他求到了啊，没有智他有识，知识不是智慧，他没有智慧他有知识啊，智慧跟知识起的作用不一样，知识起的作用就是今天科技不断的发展，毁灭地球的武器越来越厉害啊，这就是他有后遗症。所以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有没有知识？有，对于科学技术知不知道？知道，为什么不做？让地球上太平盛世多延续几百年，意思是此地。中国人如果在一千几年之前就发展科学，这个地球在不在还靠不住了，也许已经毁灭了。从这里看，中国人的慈悲，中国人的大德、大能、大智慧啊，所以科学的发展到应用为止，方便我们用够了不能太过分了啊，所以科学技术我们希望到此终止，不要再在这上面去研发了。啊，再研发就太过分了，那真的不想活了。啊，科学在武器这一方面就到此终止。希望地球上以后永远没有战争。啊，这是每个人的期望。啊，不希望再有战争爆发，不希望再有暴动。啊，再有斗争，要从哪里做起？要从小在教育上就开始，就要教小孩把竞争两个字开除掉，从小就不竞争。最好的教育就是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学什么？学释迦牟尼佛，永远断绝贪嗔痴慢疑，啊，贪心、嗔恚、愚痴、傲慢、怀疑。这五个是四火，见思烦恼的四火，要真正断掉。表现在外面，要学孔老夫子。那孔老夫子学他什么？学他的五德：温良恭俭让。那夫子。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啊！汤恩比之所赞叹，人人外面显示的温良恭俭让，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个世界多美好，这个世界就是天堂，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倡这十个字，

我相信这十个字内外都是五个字，全世界一定人人都赞成，没有人反对的。我们大家努力，从自己做起，我做给你看。啊，这种人生

啊，方东梅先生早年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你看，人生最高的享受，夫子不亦乐乎？是不是一句话？不亦乐乎是不是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不亦乐乎？不亦乐乎，快乐啊！人一生呢，过得快乐，过得幸福，这个与财富没关系，与地位也没关系。孔子没做过大官啊，只在鲁国做个小小的司寇，少司寇，不是大司寇。那什么职位呢？大概是警察局的分局长。啊，局长是司寇，分局长是少司寇。他就做这么大的官，做了三个月就不做了。啊，一生教学。快乐 啊这两个人真是汤恩比所举出来的孔孟学术大乘佛法，再抓重点，简单大道至简，没有那么多啰嗦麻烦啊，好好的把这个抓住，落实在弟子规，落实在感应篇，落实在十善业道，落实在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到全世界，真的能够带给一个人一生的快乐、幸福、美满。啊，过人的这一生，我做到了，我感谢方老师。我感谢张家大师，那是他教我的。啊，那个时候我生活非常苦，遭的苦难，严重的苦难。啊，我那个照片还有一张受戒的照片，你们去看看，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啊，不像是一个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的人不行啊，这一点佛报智慧都是老师教的啊，没有财富，命运而且短命张家大师叫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所以给我读的第一部书《释迦方志》《释迦谱》啊，唐朝时候人写，从佛经里面揭露下来，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这些心意啊，看到之后对释迦佛才有认识，原来他倒不是迷信，他全搞教育。一生在搞教育，比孔子还踏实。孔子想做官，不得已了，没人请他，啊，逼着他去教学。释迦牟尼佛，他本身是王子，他不出家，他继承王位，啊，舍弃了世间的富贵，他就出家。去当苦行僧，表演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知识分子啊，出家之后到处参学，印度所有的宗教哲学的学派统统亲近过啊，用了12年时间，认为这些东西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离苦得乐的问题。他老人家一生

自行化他，就是帮助众生，帮助自己离苦得乐。啊，佛教的教育始终目标就是这个，要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苦是什么？是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才离究竟苦，你不再受苦。究竟乐是成佛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得究竟乐啊。究竟乐就是此地讲的一段会生，智慧现前，快乐化啊，对于宇宙一切万事万法，过去现在未来，此界大方，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不通达，你晓得他多快乐。啊，所以学佛为什么不但自己快乐，所有众生都快乐，所有万法都快乐，皆大欢喜。你看每一部经最后就用这句话收尾，皆大欢喜。啊，夫子用这一句话了，摆在开头，开头结尾是最重要的。释迦牟尼佛结尾皆大欢喜，孔老夫子的开头学而时习之，你把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家庭，落实在工作，落实在社会，落实在国家，落实在地球，不亦乐乎？真快乐啊。他用什么方法落实？用教学，这才叫真正落实。啊，学生三千人，释迦牟尼佛学生也是三千人，经典上记载的1255人，那是常随众，那是跟着佛走的，不散开的，不离开的。还有临时来的，来一个月的，来个半年的，来个几天的。你就想想，这一些不是常随众，至少也有1500人，合起来还是3000人。啊，给我们做的好榜样啊！啊，这3000人都是圣贤。都是真正幸福快乐的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就很大。太平盛世就这么出现的。中国文化能发扬光大，能度自己，能度全世界啊，帮助全世界进入大同，大同之治。不是梦想啊，可以实现的啊！所以中国人要认识，要回归老祖宗，要尊重老祖宗啊！这些年我们提倡祭祖，大家很感动啊！英国威尔斯校长去年8月来看我，在香港住了5天，看到我们中原祭祖这个法会，他非常受感动，就问我这样的活动能不能到英国去办一次。英国今年办祭祖活动是他起请的，

所以我们也就顺便请他当主祭官。在伦敦做了两次。一次是在学校，一次是对大众做两次。在威尔斯做一次，这一次是在给学生们当做一堂功课来学习。多感动啊，大概以后欧洲祭祖年年都不会少过。我想我们还要提倡一个祭孔，孔夫子，教世界，孝养父母，尊师重道，才能救得了社会。有孝顺父母，不知道尊师重道，像个鸟只有一个翅膀，少缺少这个，做不成功。一年祭祖两次，清明、冬至，祭孔一次，提倡四道。劝年轻人好学，尊重老师。劝社会大众尊重读书人。中国古社会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读书人非常尊重，读书人自爱。纵然一生没有官运，不能为国家服务，但是他在社会上教私塾，他在社会上做温良恭俭让的榜样，那是社会教育啊！他们是社会老师啊，无名英雄啊！对每一个朝代盛世，他们的功劳第一了。我们要认识啊，为什么历代帝王尊重？他有道理在。太平盛世是他们造出来的，他们教小朋友这些，自己做到。走出街头就是大社会大众的模范，社会大众的榜样，他在那里推动社会教育。我们现在疏忽了。要不从教育上，从扎根教育开始，世界安定和谐很难出现。一定要从娃娃教起。三四岁就教他认字。最近有个同学送一本书给我，仰蒙真度，内容是什么呢？生字，就是四书五经里面的生字，没有重复的字，总共2300个，2300个生字，这2300个生字你都念熟了，四书五经就没有生字了，真度啊，仰蒙真度。前清编的，我这个本子是民国10年石印的本子，字很清楚，这里头你看只有2300个字。如果从4岁到5岁的一年，一天认30个字，小孩会认得。

记忆力非常好，他一辈子不会忘记啊，一天认三十个，十天三百，百天三千，不到一年两百多天他就全认识啊，不断天天要求他温习，他一生都不会忘记。四书五经展开，他没有生字啊，不必讲解啊，为什么叫他念啊，从五岁开始叫他念四书五经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四书五经说叫他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能够念上四书从头到尾念一千遍啊，一天念二十遍他可以做得到。孩子像唱歌一样啊，很快我相信不会超过一个月他就会背，背诵时速度快了，随时随地就叫他念，念到一千遍，满一千遍来讲给我听听，就让他讲啊，他慢慢就晓得意思。讲完之后，这就考试，讲完之后再念第二个一千遍，第二个一千遍念完了再讲一次，就讲得比前面深，讲得比前面广啊，再念第三个一千遍，三遍讲完之后他就能教这部书，他就是汉学专家里头四书专家。不难呢，我让十岁小朋友到大学去教书啊。啊，这样的人才培养成成千上万的，中国的国运怎么能不好？啊，全世界人都沾光。为什么？温良恭俭让学会了。啊，把一切动乱的根源，所有不善的根都拔掉了。啊，那个根是什么？那个根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个根要拔掉。啊，要学温良恭俭让。啊，心是温良恭俭让的心，言是温良恭俭让的言，行为是温良恭俭让的行为。这个社会，我相信，回到盛唐的盛世，大唐盛世，啊，清朝。康熙乾隆的身世决定可以做得到啊，不难做啊。幼儿园要认字，小学生要读四书五经啊，小学把前面三年一年级到三年级着重在认字，那个字要多背，遍数要多啊，真正念上一千遍了以后一生永远不会忘记啊。这就是四库全书他会拿来当看小说一样看，越看越有味道啊，他能懂，他能看，他能懂，他知道你的意思，他可以讲给你听啊。所以教育救国啊，教育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带给我们家庭的美满啊，带给我们事业的成功，带给社会安定和谐，带给国家富强，带给世界和平。中国人可以做到。

希望我们建立这种使命感，我们不做谁去做？如果我们这一代要是丢掉了，不把中国教育复兴，以后就没有了。能教的人不在了，现在教文字学的授课老师都找不到。这本功课不是主要的功课，是选修的，不是主要功课，所以大家不重视。也就是这一个时代，这一百年来没有真正人才出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疏忽，我们赶快要醒悟过来，赶紧要找小孩扎根。要相信古人，古人比我们聪明，比我们有智慧。不要认为古人不懂科学，我认为古人比今人高，他不做这个，这个是缺德的事情。发明这些东西，果报都在无间地狱。爱因斯坦在地狱，他附身偷信息给我们，警告世人决定不能用核武，用在军事上，用在核武军事上，将来都在核武的地狱，那就是原子弹，一个爆了一个，一个爆了，你就在这受罪。他现在就在这个地狱，劝告我们千万不能干的事情。他说他前生前世是中国人，学的不错，所以有智慧，投胎到西方去搞科技去了，把这个东西公布出来。如果是中国人，中国人绝对不公布，绝对不会提起这个事情。但是中国文化跟外国文化不一样。今天时间到了，好，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一堂我们再从正无所得开始。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青壮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

0: 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船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干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 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住了，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

0: 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我老孙呀，两天他就找着我，叫我去吧，马上就让你走。
1: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天天老往上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这都走了。我会我百分之百把握。
2: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3: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4: 高深的大弘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5: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6: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

0: 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把药念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
2: 咒。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

0: 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老总，白头莲花呀，给他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吧。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的。
3: 说他会做饭的，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海贤不是他那一例子，
4: 他
3: 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信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

0: 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 特意向老人家请教。

0: 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拼命的创造他的经，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

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

0: 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咱们这个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戴的啥？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金戴币，化缘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人呀，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里可是一窝人，窝人还是家铺，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鬼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裴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裴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 好像他

0: 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年富是因，成富是果的话，那部《生战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生战生》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困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泯泯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生战生这个副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海贤老工作室那帮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的
2: 老阿婆
1: 洪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举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边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头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圆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头我生前已遇之十字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弟子的榜样奉行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出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假行我自己将他的这种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面对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起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灾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献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平和，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8: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 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

0: 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界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16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 即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首，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 功德法中，由不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实现，顺时间故，
1: 一定会立降伏魔愿，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切，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
0: 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 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苦德，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 无相无愿法门，善立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
1: 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越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 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树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
0: 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爱三界，所以触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谈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 一切世间无有等。

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

而是法藏闻佛所说，借悉度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
寿命

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甲，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

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
铭记众恶难，谢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

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
居住庄严，未得。

亲近佛陀。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身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平静，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

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摩地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
五音声，微妙。

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观身，
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赐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著，似已化去，实之

佛性，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
不可思议功。

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

三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染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致，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中，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
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熏，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
此二菩萨

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危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

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

念起，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迎悟，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
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

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设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

如苦读，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活计。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
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多，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0: 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病过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吾班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复为众恶。吾少吾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眼：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 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 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 若有无相智慧，

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首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国。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宴请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
警察。

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闻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61页。861页倒数第三行，看起。真无所得，经文里头这些话越多越欢喜，越多越觉得经文太殊胜了。那么最近这一段时期，我们这个经中断了好几天，有十几天吧，很对不起同学们。原因是我回到台湾去治牙齿，

啊，上一次这个医生给我治的药是临时的，啊，我要赶着到欧洲去。回来之后跟我约了，要我尽快到高雄，啊，把牙齿治好，啊，是牙齿没有问题了，治好了。这检查就眼睛有一点模糊，啊，看着经文有点模糊。我以为我这个老花眼睛啊，度数增加了，想去再配个眼镜。配眼镜的时候发现了，不是度数增加，是有白内障。那医生给我约定的时候，白内障动手术很简单，大概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就做好了。可是需要休息一个月。啊，那么我在下一周要参加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没有时间做这个手术。手术很简单，但是要一个月的时间休息才能够恢复正常。啊，所以我就想的时候，等我这一次欧洲回来之后，我再去治白内障。啊，他给我检查，这个我这个白内障不严重，啊，眼睛、神经系统都非常好，只是这一点小毛病，啊，但是要充分休息，就是不能见阳光，最好不看书。啊，我说也好，让我闭几个星期关，好好的念佛。啊，所以想到这个地方呢，就想起夏莲公早年，他从日本回来之后，遇到净宗。净土法门，他住在个小楼上闭关念佛，非常快乐欢喜啊，楼上就他一个人啊，笑眯眯的，一个多星期，所以他把他小楼啊取了个名字叫欢喜斋。这欢喜从哪里来的呢？啊，终于他说出来了。这一次，我真正找到出离六道轮回的方法了。换一句话是，以前没找到。这个方法是什么？就是净土念佛待业往生的方法。啊，这个人不是一生修行，老修行，大概生生世世都修行，没有能脱离六道轮回。啊，什么原因呢？断烦恼、断习气太难了，不是容易做得到的。我们想想，莲公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这样的大善知识，连虚云老

老和尚都赞叹，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都承认了，断烦恼不容易。不要说断无明，断见思证阿罗汉都不容易。证阿罗汉算是成就了，为什么呢？出离六道轮回了。学佛真正有成就。不容易啊。我现在也很欢喜。非常欢喜。我也找到脱离六道轮回的门道了。我比莲公还差一等。我承认见思烦恼断不掉啊。念佛这个法门怎么个修法了？我欢喜从哪里来的？我从莲公老师这儿来的。我看到他最后写了一部《进修捷要》，容易啊，32拜。保证哇塞，他抓到了净土宗，对净土宗最大的贡献就是这个进修解药。我相信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跟进修捷要，以及进修捷要报恩谈，这两本书决定会传到释迦牟尼佛末法最后的1000年。我们现在是开头的1000年过去了，第二个1000年，后面还有8000年。往后学佛真正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靠这两本书。一本我们现在学习的大境界，另外一本就是进修解药。那报恩谈我从头到尾听了60-70遍了，越听越欢喜啊，越听越感到幸运啊。我们这样的根性遇不得这个法门没救啊，如果没救那就叫真可怜了，不是假的。佛在经上句句话都是真实话了，三途一度五千劫，还得了啊！不能往生，出不了六道轮回，肯定堕三途。在三途里进去容易，出来不容易，不是有那么长的寿命。他转来转去还是在三途，一会儿饿鬼道，一会儿地狱道，一会儿畜生道，
然后又是

地恶鬼道，就这三恶道打转了，三恶道轮回啊，这个太可怕了啊！越想越可怕。什么方法能保证我们不堕三途呢？无量寿经汇集本的经跟黄念祖的注解能保证，保证我们在行门里头不退转的，就是进修解药。那我们学佛就圈子越来越小啊，啊，小的最后就是三十二拜啊。能不能成功？能，我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个世界不可以留恋，不但人间不能留恋，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可以留恋，要舍得干干净净。啊，起心动念就是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啊，这个地方能放下，彻底放下。再好的因缘，再好的机会，你遇到了，可以修。人天福报啊，甚至可以修人天高广的大福。能不能动心？不能动。为什么？色界天、无色界天，福报虽然大，寿命长，非祥非非祥出天，寿命八万大劫，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八万大劫还是有数啊，终究有到底一天呢。到了怎么办？到了，如果出不去，麻烦可大，不能不清楚。啊，什么麻烦？又掉在轮回里头去了。爬得高啊，摔得重啊，这一摔下来，非常有可能到三恶道去了。所以爬得高摔得重，那是怎么办？没人能救你啊！所以这些事情常常要放在心上，然后我们就下定决心，这个事出世间一切善要做，做了怎么样？不求果报，我不求人天福报，我只求往生极乐世界，所修一切功德通通回向往生西方，这就对了。这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啊。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重视，不能疏忽。这个法门遇到跟经上所说的净土法门出现在世间，这个机会一样的殊胜，一样的难。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

沉积心。老人说的，经上告诉我们，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这一生遇到了，还遇到了尽修皆要，太稀有了。夏莲公遇到净土法门，欢喜了一个多星期，满心欢喜。我们今天遇到尽修皆要，有没有他的欢喜？如果有他那种欢喜心，我相信你决定会生净土。彻底放下，这个世界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可别当真。这一段经文是一段慧生。断一生信，生智慧也。前面是决断以往，这第二句是证无所得，这是假的，别以为有所得，无所得，又云无所有，即空慧，即无分别智也。是我们经题上平等两个字。经题上前面一半说的是果报，我们到极乐世界得到什么？大乘，大乘是讲智慧。什么智慧？佛陀的智慧，化身菩萨的智慧，这很得了啊！什么功夫得到的呢？经题下半段是讲因，清净、平等、觉。平等心得到的，无所得就平等了，有所得不平等的，无所得真平等了，不但身外之物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得到，还包括你的身体，这身体也不生活，身体也不可得了。不可得则随顺其自然，那就是业报身。如何把业报转变成功德报身，那就好了。能不能转？能转。怎么个转法？弘法利生。海贤老和尚是我们的榜样，他的榜样做得好，他给我们演出来的是不认识字、没有读过书的农民，从小就下田干活，20岁出家，他的特长被佛菩萨选中了。

被老和尚看出来了，老和尚就是他的师父，传戒老和尚，那是个明心见性的人，不是这一等人物看不出来。啊，看出来说他是法器，非常难得，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被老和尚遇到了，啊，这就是大家都晓得他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真正做到了可不容易，那就是法器，那就是再来人，啊，所以老和尚看准了，剃了头，传给他六字真言。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他听我，日夜不间断，睡觉了就安稳睡觉，起来佛号就接上，92年没中断，他念佛的功夫，事业心、理业心，前面是功夫成片。这三个阶段它都圆满证得。啊，我们从侧面来观察，虽然老和尚不在了，我们看到许多报告，永思集啊，还有老和尚的一些照片啊，这个录像不资料不多，但是能看得出来，老和尚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在什么时候？我肯定的说，在25岁之前，他20岁开始念，啊，绝对没有超过25岁得功夫成片。什么叫功夫成片？心里面，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只有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就叫成片。一般只要念到这个功夫，跟阿弥陀佛就有感应，啊，佛会在定中出现，会在梦中出现，传信息给你，啊，来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将来寿命到的时候，佛会接你往生。啊，换一句话是，你心里就很踏实了。啊，知道自己在极乐世界那个名簿上有你呀，莲花上有你的一朵莲花，讲堂有你的座位，欢喜念佛。啊，我们在往生传，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的许许多多人，3年佛一给他送信息，没多久他就走了。曾经有人问我啊，基隆那边有一个法师，早年我讲经他常来听啊，他问我是不是那些人念佛人都是3年寿命到了？我告诉他，这个话讲不通，不合逻辑，哪有那么巧？那怎么往生的呢？他还有寿命不要了。

求佛带他往生，佛很慈悲，真的带你走了。啊，这就叫念佛三年往生的，是这么个意思。不是他真的念佛三年寿命到了，我们要晓得。啊，一般真正念佛想求生的人，只要功夫成片，都想马上走。这世界太苦了。在这个世界受罪业，极乐世界那么好，为什么不去？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看看哪个地方，啊，社会能安定，啊，居民都能够和谐，我们都想去移民啊，啊，想方法到那边去啊。那极乐世界是移民最理想的地方啊，啊，而且有佛来接引你去，啊，怎么能不去呢？啊，不去，不想去。对这个世界还有留念，还舍不得离开，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念佛人不是这个心态，啊，除非你的功夫成就了，阿弥陀佛留你，就像海鲜老和尚，啊，他真彻底做到了，圆满做到了。啊，阿弥陀佛对海鲜老人说，你修得很好，就请他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给净宗法门的同修做个好朋友，这好太难得了。啊，时候到了，阿弥陀佛一定就带他走。啊，他这92年念佛生涯当中，我相信，他跟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决定不止4次。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读到，初祖慧远大师当年在世的时候，在庐山第一个念佛堂，建第一个念佛堂，123个同修在一起共修，统统往生。圆公大师4次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相信海贤老和尚决定不止10次，这92年这么长的时间啊，跟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很熟了啊，佛不带他去，就是要他给我们表法，让他慈悲，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多受一点苦。啊，我们得利益了，帮助我们增长信心，坚定愿心，啊，决定生净土。又遇到慧济本，又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又遇到莲公的帮这个进修解药跟帮恩谈，这是宝啊，真的宝啊，保证我们脱离六道轮回，保证我们出离十法界，保证我们一生往生

极乐世界去成佛了，真的不欢喜吗？啊，所以断疑生信，正这个世界里头无所得，一样的得不到。啊，为什么？

假的，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那么这在佛法叫空慧。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空慧是真的。空慧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五句话。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自具足什么？第一个无量智慧，就是空慧。空慧不起作用，真的跟这两个字所说的一样，空慧什么也没有。你向他请教，无论是法佛法，他能给你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很明白，记录下来就是一部经典。本是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讲经教学49年，这个智慧就是空慧里头流出来的。空是自信，真心真如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智慧，就是无分别智，是真的。有分别智是假的，是知识。有分别是知识，无分别是智慧。啊，提无相之真理啊。智慧是起作用，是现象啊！啊，体、相、用，一二三，三二一，这是离不开的。体是什么？体就是本性。啊，是无相的真理，就是自信。啊，自心无所执着，无住分别，是曰无所得。啊，真心不但没有执着，没有分别，给你讲的更深一层，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过。六根对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空慧。所以放下就对了，彻底放下了，空慧就现前。啊，下面引心经说，无知又无得。啊，无知是自性本定，无知现前也无所得，所以佛教我们放下，儒也教我们放下，格物就是放下。啊，致知，只要物欲放下了，智慧就现前。带给你是法喜充满，不是烦恼。知识生烦恼，智慧不生烦恼。大智度论里都说，

0: 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中，决定相不可得，不可得故，名无所得。这一桩事情，现代的量子力学家发现。 发现什么呢？发现决定相不可得。你所看到的相，全是幻象，而且这个幻象在面前的时候，千变万化，它是不定。 我们相信，科学的进展，这些年来进步很快。我相信，二三十年之后，这个问题得到普遍的承认。那就是物质现象、心理现象是念头。 心理现象跟物质现象是一不是二，它们两个不能分开。一体的两面，念头是体，物质是现象，物质不可得，念头也不可得。佛经上说的好。
1: 无知也无得了，无知是念头啊，不可得是物质现象啊，所以什么都别想，想什么都不可得。希望你呢，每一天就想阿弥陀佛，为什么？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真来。 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真的会现前，这就没错了。除极乐世界，除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想。你真正要相信，决定相不可得。《智度论》上说，诸法实相中啊。
0: 决定相不可得故，名无所得。又《涅槃经》里头说：“无所得者，则名为慧；有所得者，名为无明。”这一句话，希望大家把它记住。无所得是智慧，有所得的。
1: 生无明，无明就是你迷了啊！你起心动念了，起心动念是烦恼的根呐、它起作用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就是分别，就是执着。分别执着里头就有善恶，善的感善的三善道。
0: 感的是三恶道，六道轮回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起心动念，你是在制造六道轮回。阿罗汉厉害，阿罗汉明白了，所以他能够在境界里头。 不起心不动念，无明破了，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

又曰，这也是《涅槃经》上所说的，有所得者名生死人，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名无所得。

这句话我们要知道啊，菩萨梵语菩提萨埵，中国人喜欢简单，菩提萨埵就用菩萨两个字啊，菩萨是什么意思？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这叫菩萨。他无明烦恼没断，啊，一切生死，永断一切生死。这一切生死里面，他还有变异生死没断，变异生死很多很复杂，设法界里头有，一真法界里头也有，化身菩萨，这菩萨阶级最高的了。所谓化身，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个个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不是凡人。啊，他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住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里头没有分别执着，他还有阶级。这阶级从哪来的？你去找，找不到，痕迹都没有。那事实上他真有，那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未断干净。对于这个习气后波不一样，分成41个等级。所以破一品无明，提升一个等级。你看，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40个。加个等觉，这些人都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都住在十宝庄严土。什么时候无明能断掉？要3个阿僧祇劫，能不能快一点？不难。怎么不能？你也想快一点，你就生烦恼了。你看，你又一分别，又一执着。明心见性，性里哪里还有什么无明无？还有什么？什么也没有啊！所以他们在大定当中，一念不生的。无始无明，41品，无始无明断干净。要3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祖师大德用比喻来给我们做个说明，什么叫习气？古人用9品，9品成就。酒倒干净了，真没有了，也擦干净了，摸也摸不出来了，闻一闻还有味道，那就叫习气。
这习气能不能断掉？没办法。怎么断呢？盖子打开，放那里，放半年，放一年，啊，再闻闻，没有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化身菩萨在十报庄严图里面修行，就是这个修法。啊，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一切随他去，理都不要理。啊，根本丝毫不受影响。这叫修大定，自性本定。啊，修得成功了，自自然然就入常寂光净土。啊，无时无明习气断干净的，就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诸佛如来常寂光之中。换一句话说，我们都在诸佛如来化身里面。这是事实真相。

啊，我们再看下面《涅槃经》里面所说的《涅槃之书》啊，真究竟了义之语，说得好啊，永断一切生死，明我所得，这叫菩萨啊。又证无所得者，人王经两鼻书里面说，无所得心者，无分别之也。对于一切法没有分别，为什么没有分别？当体即空，了不可得。般若经上说的，啊，我们现在眼耳鼻舌身所接触外面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以为这是真的，全是假象，就像做梦，梦中以为是真的，醒来了，痕迹都找不到。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叫我们做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有为，什么叫有为？有生有灭叫有为。那我们看时钟修行啊，你看一秒一秒过去了，能不能回来？不能，永远过去了，决定不可得。那是不是一秒一秒这么慢的缓慢呢？不是，六根，根也好，尘也好，妄想也好，频率通通是一秒钟2240兆次，我们的那个概念都没有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了？2240兆次啊，这是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全是假象，你怎么能把它当真？啊，我们今天看电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秒钟100次，不知道它是假象，

刚刚生下来的小孩，他对这个事实真相没有概念，他看到电视上，他以为是真人，他还想去抱抱他。他不了解事实真相。所以我们看时钟，看秒针，要去活。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的，永远不再回头了。人生是什么道路？说起来不要悲观，是事实真相。从出生到死亡，很精进的，一秒钟都不肯停下来。这是人啊，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智慧，全错了，错得太离谱了。下面有句《维摩经》慧元素。这上面说，慧元水，此诸菩萨，破去情相。道无所得，是故名为待无所得。圆公大师说得好，这些菩萨化身大师。不是小菩萨，大菩萨，别教十地，原教初住以上，在我们中国实现的慧能大师是这个境界，在我们面前实现的海贤老和尚是这个境界，为什么？他们勤这个相断了，换一句话说，他不再执着了，他不再把这桩事情放在心上了，心上这些东西已经洗刷干净了。心里头无所得了。底下印老的话一句做总结，就是道无得处也。假象有没有？有。真相没有。你得记住这个，所有是假象。真相没有，假象存不存在？假象存在的时间太短，它存在的时间只是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的画面已经换了2240兆次。从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概念，得到一个概念，它太快了，快到我们不知道，有眼没看见，有耳没听到，六根连一根都想不到，
这是事实真相。道无得处啊，般若经，我们汉学院宣出来，儒释道，至少都要有个正确的概念啊，要修。必修的课程足以能代表这个学派啊，儒家我们选的四书啊，道家我们选的老庄、老子、庄子前面的那篇七篇，佛教我们选的《金刚经》，那是帮助我们看破；我们选的《无量寿经》，是教我们放下、看破、放下。我们直接就去西方极乐世界，希望我们这一生能西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等于一生圆满成就。那汉学院必修的儒释道的基本的典籍，就这五样东西。啊，智得到之后无所得了，无所得当中以方便智教化众生，帮助别人开悟，那要用方便智，方便智也叫厚德智啊，又名全智，啊，全是全巧方便，啊，乃达于方便法之智，达是通达，通达的方便法的智慧，啊，又为行方便之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方便智。

这不是实质，实质是万法都不可得，那是真实质。心地清净，一尘不染。所以清净心是智慧。阿罗汉就证得。菩萨证得的是平等智。平等。平等就是万法一如。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没想到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从哪来的？自信变的。自信要不变，就好像我们看的荧幕上面没有色相，没有音声，一片空白，这叫常寂光。有缘，有缘就是频道按下去了。现象就现象。无论现与不现，我们要记住，都是在2240兆分之1秒这么高频率之下，它在那里运动，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的。而且一个画面过去了，永远不会再出现跟它相同的画面，没有了，找不到相同的。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明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这个话说你相不相信？你懂不懂？再缩短跟你讲，前一个小时的我不是这个小时，后一个小时的我也不是现在的我，然后再跟你讲一分一秒，这给你什么概念？不可得。不要以为真有，假的。以为真有，你迷了，你迷得很严重，死抓着这个不放，认为是你所有的。是不是假的、空的？古人讲的话讲得很有味道。圆满菩提，成佛了。成佛怎么样？归无所得，什么都没有。这就成佛。不要以为成佛了，我得到什么？得到智慧，得到神通，那完全不是的，那假的，不是真的。那个说法是魔术，不是佛术。佛一定跟你说，毕竟空不可得。但是方便智在教学里头管用，要没有这个，教学就无法传递了。老师没办法教，学生就无法学。所以学跟教都要用方便，都要用善巧。又为行方便之智，这个行是生活。海鲜老和尚为我们表演92年，这是心，他完全

行来表方便之真知。全知与持知相对，达诸法之实相，名为如来之实知。这是说明它管用啊，全知管用，全知能够帮助人。真正明了诸法实相啊，像我们刚才用屏幕做比喻，大家容易懂。我们把屏幕没有按频道，只把屏幕打开，这就是长久光。频道按下去就是十报图。就是方便图，就是同居图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虚空法界啊，这频道打开了啊，从哪里来的都是自己真心里头变现出来的。真心里头有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哎，没有，它会变。你频道不打开，它不变，不变不能说它无。频道打开，它会变，不能说它有。说有说无都错了，说非有非无也错了，所以开口便错，动念皆拐。四句不非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你慢慢了解诸法实相，实相在哪里？就在面前，眼所见的，耳所闻的，鼻所嗅的，舌所尝的，身所触的，乃至于起心动念、意业对法者，都是这个现象。这个现象的体不可得。那么换句话是，相用也不可得。教化众生要教，热心去教，教了怎么样？不可得。金刚经上佛说的很清楚啊，度无量无边众生，到最后没有一个众生真正被你做了的，没有。所以可不可以鞠躬？不可以。鞠躬就有所得了，只要有所得，行，来生你会升天道，果报嘛。你说不可得，不可得，好。无色界天的果报，有所得，那就有天上的福报，跟三途的罪报。我们迷惑颠倒，不了解事实真相，诸法实相，在里面胡作妄为。起心动念就是胡作妄为，错了。我有起心动念，我没有造作这些事，还是有业报。起心动念是意业，言语是口业，行为是身业。身口意三业都在造罪业，你怎么说你没做？

你要是不念佛，你就造业，造善恶业。你要不往生极乐世界，你就脱离不了这道轮回。我们今天遇到了净宗法门，遇到了下莲宫的进修解要，遇到了黄念祖老居士的报恩台，这个福报太大了。世出世间一切佛宝加起来都比不上，可是多少人当面错过，

啊，我在国外，虽然学校里头聘请我做教授，我讲什么？我还是讲《无量寿经》。啊，他要我开课，我就开这《无量寿经》这门课。啊，顶多在解门上，我再开个《金刚经》的课，我就讲这两样东西。在学校开课，不在学校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来不及了，这都能救命啊！真救了啊，把我们带出六道轮回，带出十法界，这还得了？啊，跟我在一块学习的人数不多，不超过十个人。啊，我们只有几间房子住就可以了。几个同学们在一起，每一天在一块研究这部经，探讨这部经，而且要把这部经变成我们生活。变成我们的工作。变成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管用。啊，帮助在家同修幸福快乐，帮助每个家庭和睦。帮助社会和谐，帮助国家富强，帮助天下太平。学了要管用啊，没用学它干什么？管大用。

啊，底下这一句了达，了是明了，达是通达，与诸种之差别，为如来全知。世间出世间，这一切假象，都能够通达明了。那无论什么人，向佛请教，佛都能跟你讲清楚，都能跟你讲明白，这叫全知，善巧方便。你要问佛啊，这些东西的究竟真相，佛告诉你，万法皆空，皆不可得，皆无所有。啊，一般初学的人听到，都莫知所云呐，不知道佛在讲些什么话。佛讲的是真话，不是假话，妙极了。啊，我们再看念老引用大乘一章第十九卷说，知一乘真实之法名为实知，一乘真实之法是什么？是无所有毕竟空。你如果是真正知道，你心里面彻底放下了，真的一念不生，连个起心动念都放下了，啊，这是什么？这是实知，真实智慧。为什么叫它真实智慧？这是什么境界？如来的境界，究竟圆满佛果，所有一切现象，设法界一真庄严，佛法里面讲的变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这里头的种种业因果报，你去问佛，佛没有一样不知道。那个知呢？那叫如来全知，叫方便知。啊，了知。三乘全化之法名方便智，啊，三乘，这是教化众生，分为三个阶段：声闻者、缘觉者、菩萨者。啊，声闻小学，缘觉中学，菩萨是大学。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教学，是由前身渐进的。啊，先讲小乘十二年，再讲方等八年，好比中学，然后再提升到般若，二十二年，好比是大学，菩萨乘，最后八年讲。法华涅槃是把这些大乘菩萨提升到一乘一佛乘，那么这些都是善巧方便，这个全就是善巧方便，教化
众生的方法。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间一生给我们实现的是教学。诸位要知道，佛陀是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就好像现在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阿罗汉是学士，

啊，菩萨是说是说是，佛是博士。啊，佛希望每个人都成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凡是有佛性的，将来都会成佛，一切万物也都有佛性，不叫佛性，叫法性，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不是两个性。啊，人成，成佛了，一切都成，得大圆满了。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再往下面看。有实质者体也，是离体；全智者是用，起作用。如来成佛之本体，实质。只要实质，一开。这个人家成佛了，所以宗门说得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性说性就是实质，它是真实的，啊，它无所不知，无论是真的是假的，它全知道，啊，所以成佛这本体。在实质，实质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净土中叫离一心不乱。啊，海鲜老和尚达到这个境界。啊，他在功夫成片，四一心不乱，再上去。叫理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是菩萨，理一心不乱成佛了。所以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才生十报庄严土。那菩萨住方便有余土，但是。极乐世界很特殊，很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徒三辈九品，换一句话说，它有很多等级，大学、中学、小学、研究所，有很多等级。但是，它的待遇完全相同。啊，这不是讲生活的待遇，生活待遇大家一样。啊，智慧神通、道力的待遇也相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妙啊！真讲妙不可言呐、啊！啊，所以如来成佛的本体实质，只要实质出现，啊，实质是真心，妄心里头没有实质，妄心是阿赖耶，妄心有分别有执着，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

心没有起心动念，妄心有起心动念。凡是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都是妄心。啊，佛教我们用真心，真心没有这些念头。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看每个人都是佛菩萨。念阿弥陀佛的人看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没看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看每个人都是好人，看什么事都是好事。为什么？好事是等于零，坏事也等于零，它是平等，它没有分别。啊，不是好坏不分，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他是一，他不是二。你们只看一面，他看两面。啊，我们一般人看手心、手背两面，他从一面里面就看透了。你那一面是离，这一面是灭，他看透了，这就看透真相。一代教化之妙用啊，存于全知啊。啊，识之是般若无知啊，全知是无所不知啊，所以妙用在全知。啊，有密教，以太藏，太藏是属于莲花部。啊，曼陀罗，指心，莲花台为实质。啊，曼陀罗的心中心是太藏，啊，用莲花做代表，所以叫莲花部。啊，这个莲花台代表实质。啊，莲花台有八个叶花瓣，莲花的花瓣开敷代表全知。大日经第二卷书，诸佛身稀有，全知不思议。众生学佛，全靠佛菩萨的全知。为什么？实质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不起心不动念归零了。零是什么？自性本定啊。你要问佛教为什么提倡戒定慧，因为定是自性本定，自性本来就是定啊。慧能大师五句话的第四句，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所以一定要修定，才跟自信真心相应。啊，不定就跟他距离远了。啊，我们一天到晚浮躁，那就原知原意了，那就没救了。啊，所以一定要修定，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修定。海鲜老和尚这个法门他能成就，我们也能成就，带给我们无比的信心。坚实的愿心，我真愿到极乐世界去啊，我不愿在这住，这个地方不管什么有好没有也好，不计较不强求，一切随缘度日啊，一切时一切处牢牢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幸运求生净土，决定往生啊，念到功夫成片，

阿弥陀佛就送信息给你了，你就放心，你就踏实了。如果学海鲜，不怕苦，不怕难，愿意在世间多受一点苦难，给人做好朋友，那是功德。啊，这是好事，福慧报。

大日经啊，第二卷书，诸佛甚稀有，全智不思议，故知方便智也不可思议，度身妙用，全化之法，全有此智。如果没有方便智，哪里来的大藏经？释迦牟尼佛怎么可能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完全是全知。啊，我们跟佛比的时候，佛是菩萨全知，我们呢全迷，通通的迷了，全迷了啊，就是凡夫啊，六道凡夫啊，啊，全智好啊，啊，我说的全，是完全的全，讲得通，跟他这个全讲得通，啊，全智全迷，啊，全智是大权实现啊，全迷呢是在讲也是大权实现，实现我们实现的时候是实现六道轮回，是实现十法界啊，是很不好的事情，是让很多众生受苦受难的事情啊，不是好事。佛菩萨的全智实现是美好的，你看实现极乐世界啊，实现菩萨道场，文殊菩萨在五台山，黄念祖老居士报恩坛里头有一段探讨，啊，有个出家人朝山，在五台山看见一个小地方，门口不大，门口上写了金刚洞，啊，他好奇进到里面，里面很宽大，啊，有宫殿，有楼阁，啊，转了一圈也没人跟他打招呼，他想走，那忽然听到后头有人叫他，叫他的名字，他很讶异，这个地方我根本没有熟人，怎么有人知道我名字啊，是个小沙弥告诉他，师父请他进去坐坐，哦，他就进去了，是个老和尚给他顶礼，老和尚坐坐，老远来辛苦了啊，谈了很多话以后离开了啊，再往上去遇到一户人家住在那里很久啊，他们就谈到打千僧斋，老是感到山上人太少，凑不出1000人，哎，他就说我刚才去了一个地方叫金刚洞，那个里头就有7-800人，怎么会没有人呢？他说我没听说哪个地方有个金刚洞，我在这住了10多年了，争来争去变了很久，有一个人说您莫非是见了文殊菩萨，这句话一提的时候他痛哭流涕，当面错过，再去找找不到了。所以中国大陆这些名山大川确实有佛有菩萨有天龙八部护守。

人造业造得再重，菩萨心肠是慈悲的，不忍心看到你的苦难，总是尽心尽力帮助你把这个灾难减轻啊，不能化解的话减轻，能化解的都化解，不能化解减轻，这真的不是假的。啊，菩萨哪有灾难到哪去啊？他不会去躲避，他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灾难轻一点，都是救苦救的。啊，那么这都是诸佛菩萨、龙天善神全知实性啊，又从实质以求全知，以及从根本知而达到差别知，这增长了知啊，从实质宗门的参禅求什么？求实质。实质得到了，全智也就得到了。念佛也要用这个方法，专念阿弥陀佛，放下万缘，这就是求实质。海贤老和尚求实质，一天的话一句佛号，得念佛三昧了。甚深的三昧就是实质，得到实质，实质就是见性，明心见性。全知是其用，无量智慧啊！事出事法，此界他方，无所不知，一切通达，没障碍，这全知。啊，所以就是从根本知而达差别知。故曰增长了知啊，我们常常讲，哎，你的学问提升了，智慧增长了，这都是赞叹差别知啊。实知是真知，真知无知，起作用是差别知，无所不知，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要明白，要了解。啊，莲瓣之胜福可欲增长，莲瓣之初开可欲了知，这是密宗曼陀罗莲花八瓣表法的意思。啊，这就是表，代表，啊，做比喻代表增长。啊，莲瓣初开，这个就好比是了知，刚刚开悟。啊，心莲八瓣开悟，正显增长了知之心。这个了知是后得知，让后得知真正的。从根本知其用，无所不知，无法不知。啊，他自然然能通达，
一切

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之经典，他全能看懂，他全能讲解。啊，实质是不能讲解，实质你看到他在那打坐，如如不动。啊，真的不起心不动念，他清不清楚？清楚。他不是在睡着，他清醒的。啊，眼没睁开，耳朵也没开，眼不开不见，耳没开就不闻。啊，他完全在大定当中，在这个境界里头。啊，所以有人请教他，他应对如流。啊，引经据典，如数家珍，熟透了。实际怎么样？他没看过，他也没听过。海贤老和尚可以给我们所证明。啊，你看他跟大众接触的时候，大家到山上来看他，他跟人聊天，完全讲的是道啊，是大乘佛法。他也没学过，他怎么全知道？啊，讲让听者的时候心服口服，无量的欢喜，不敢小看老和尚。啊，聪明的人，有程度的人，一听就晓得老和尚开悟了。啊，不是开悟说不出来。这些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启示。我们从这些例子、实际例子了解中国古圣先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啊，孔子孟子这些都是开悟了。所以他们生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区，老死不相往来，说的道理居然相同。啊，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道德概念，他们都能做出来，也相同，怪了。啊，为什么怪？开悟了。啊，小悟是阿罗汉，大悟是菩萨，明心见性是圣人，中国人叫圣人，印度人叫佛陀。啊，印度人叫菩萨，中国人叫贤人。印度人叫罗汉，中国人叫君子。他们是在平等的境界里头。啊，你看他心里表法莲花盛开，这个比喻增长，莲瓣初开，比喻了智，刚刚开悟，性莲拔瓣开悟，正贤增长了智之意，因莲叶开悟而明现莲台，啊，花开了，盛开了，莲蓬看到了，啊，正表。从方便至开明，而彻显心源。那把莲蓬当作心源，当作根本之。啊，莲花代表后得之，

全知，这个表法表得很有意思啊！后面接着底下这一库，悟有自性，这个课盘好啊！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我们要注重这个不由他物，开悟是不是别人帮助你？没有。是不是从佛那里来的？没有。佛没教你，都是自己开悟了。怎么开悟的？万缘放下开悟。只要有一桩事情没放下，那就把你悟门堵塞了，你就开不了悟。所以彻底放下，大彻大悟啊！不但是法要放下，佛法也要放下。金刚经说得好，法上印舍，何况非法，那个法是佛法。为什么？因为有世间这些迷惑颠倒的人，所以才有佛法。没有这些迷惑颠倒的人，佛没法，所以佛法不是真的。佛法是善巧方便说的，你可别认真，真有佛法那就坏了。为什么？其执着，佛法是破妄想分别执着，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就不是佛法。即《金刚经》上叫菩萨，无住身心，身心无住。身心是全知，无住实知。啊，身心给人家讲经说法行，讲完之后什么也没有。干干净净，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就对了。啊，说是身心，众生来问你解答，他不问，没说，没话说。啊，他问什么，你答复答的什么，决定没答错，真妙啊！这真正佛法。啊，希望同学努力念佛求生净土，对于这个世间法要从金刚经上求智慧，我们怎么样应付啊？随缘随分，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对了，那就无助了啊，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就对了啊！所以悟有自性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啊！我们深信不疑啊！我有信心。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段从本以来四句，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63页，863页，从第一行看起，课题：物有自性。请看经文：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请看念老的注解：有度生死者，不离神通，而住神通，从本以来，自然安住，非从外得。如《圆觉经》曰：“本来成佛。”故云：“从本以来，安住神通。”这一句四句经文，或者包括念老这一行半的注解，非常重要啊！这也是难信之法。为什么？从本以来，这个本，中国古人讲原始啊，由宇宙的开始，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悟啊，自己悟了。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典型的人物，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不是这样的？特别是能大师开悟之后，

对于这个男性之法，没有人不怀疑，认为学佛得道成佛，这是世间第一等聪明智慧的人才能做到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出家的人多，修行人多，正果的人少啊。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叫一乘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圆觉经上讲的。我们是不是本来成佛？是的，只是现在很不幸，迷失了本性。本性有没有真的失掉？没有，迷了。迷了之后，它不起作用。啊，在其用之间，绝大多数是错误的。其用，啊，错误其用了，生烦恼啊。正确的其用，生智慧呀。啊，我们要相信，不相信不能开悟。对这一句话有怀疑，他开悟不了。为什么？那个疑把悟门堵塞了。啊，他的一乘道显现不出来。听别人说一句话，在他这个言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种人很多。那一句话是什么？是用真心，绝不夹杂妄想杂念，这一句话就能把悟门打开，把他的障碍解除了。佛教传到中国，教给中国人不由他悟的方法啊，叫人勤修戒定慧，就这一句行啊。戒是守规矩，这个规矩是自然，不是哪个人发明的。在佛法里面讲，自信其用，自信的德用，德戒定慧都是德，它起这个作用。啊，具足戒定慧的人，用真诚心修戒定慧，戒定慧就是一乘道，戒定慧不由他悟。
啊，以后祖师大德说得更清楚更明白，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说的，读书人说的，读书人明理啊，怎么说？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门就是一乘道，不管哪一个门，只要你走一门就对了，你走两门，走三门，那就变成世间法了，那不是佛法。佛法是一条直路，不拐弯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当中没有委屈相，啊，就是一条大道，直通如来果地，叫一乘道，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常识没有一定，有人很快，几天、几个月、几年就通了。啊，怎么通法？真正专程到极处，就是自性了，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成佛就是见性，换一句话说，佛家教学终极的目标，让每个人回归自信。你从自信里头走出来的，设法起一真庄严。再扩大跟你说，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全包了，没有一个例外。怎么来的？能大师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换一句话说，就是自信所生的全宇宙啊，十方无量无边际的刹土佛刹啊，自信生的，自信一体，一切万法跟自己什么关系？一体，就像做梦一样，梦中有自己，也有一些人物，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啊，有山河大地，有一切万物，它从哪来的？一念迷了，整个心性变成梦中境界啊，醒过来之后呢，痕迹都找不到。要知道，我们先前睁开眼睛看到的虚空法界，梦中境界一样啊。

回归自信就是醒过来了。醒过来才知道，原来设法界一真庄严。无量劫来轮回六道，也长梦啊。醒过来了，醒过来了就叫得一成道，不由他我，他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悟，他要能帮助我们悟，诸位想想看，在这个宇宙里头，示现佛身，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的，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没法子计算的。恒河沙数，无量无边的，他能帮助我们开悟，我们今天不开悟，他们的本愿没做到啊。他们度众生有缺陷，不圆满的，我们今天明白了，原来不是有他，是有自啊。得一成道，全由自我，不由他我。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一切菩萨证得究竟佛果，没有例外的，都是这一句，得一成道，不由他我。我们要相信啊，他怎么悟的？放下就开悟了。放下什么？妄心、杂念，只要起心动念就是妄的，真心没有起心动念。妄心有起心动念，这个道理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搞清楚搞明白了，就是看破，把事实真相看清楚了，事实真相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就不能放在心上，那就对了，不放在心上，心没障碍，那就是一真道，那就是大彻大悟，那就是明心见性。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所以佛教人用什么方法开悟？悟一成道，一成道就是长期光净土。就是如来的法身，就是一切法的本体。

无量法门就是求证这种事情啊，无量法门通通归到禅定，为什么？因为自信本定，南大师的报告对我们学佛有很大的帮助。他第四句是：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信本定。自信是什么意思？自信是什么样子？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那起心动念是怎么回事？阿赖耶，阿赖耶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是生灭相，自性不生不灭，这个我们要知道，不生不灭，所以他没有动摇过。啊，那么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定的方法无量无边，不是一种，八万四千法门通通修禅定。所以般若经上告诉我们，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为什么？不管是哪个法门都是修禅定，所以它是平等的。禅定现前，一乘道即现前，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是这么个道理。古人还教我们一个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自见就是不由他悟。开悟了，没有人教你，你怎么开悟？读书千遍，把起心动念忘掉了，把分别执着忘掉了，这个时候心里头没有分别执着，没有起心动念，豁然大悟，智慧开了。啊，所以感谢老师，不是老师教的，但是这个方法是从老师那里带来的，果然有效，对老师感恩戴德。这是不是多余？老师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感恩戴德是自己内心里面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一丝毫勉强都没有。这是真实智慧。真实之物是总数啊，感恩戴德是撇数。总数像一棵树一样是根本，啊，别说好像是枝是叶，我们对这一句真正能够不怀疑，真正能够相信，你不会走弯路。

会走错路。你在菩提道上决定有成就啊，放下起心动念是佛道，一乘道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菩萨道还有分别，确实没有执着，罗汉道。全都是不由他。所以清净善知识，我们看慧能大师的例子，他到黄梅清净无阻，跟五祖就见一次面，经过情形《坛经》上记载的很清楚，五祖没传法给他，只教他到对方去冲米破柴啊，他是樵夫出身，这是他的本行啊，到寺庙里面来还是干本行。没有叫他诵经，没叫他念咒，没叫他研究经教啊，叫他去冲米破柴，干这种事，干多久？8个月。那就是他在黄梅呀修行，就修这个啊，冲米破柴。心里用功啊，在哪里用功啊？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就在冲米破柴这个工作上去修着。道不执着，就是阿罗汉。道不分别，就是菩萨。道不起心，不动念，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就是此地讲的得一成道，不由他。他得到了，得到什么？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什么样子？他的六五句话就说尽了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句，第二句，本不生灭。第三句，本自具足。你看，这就是不由他物，本自具足。第四句，自性本定，本无动摇。最后一句，能生万法。我们妄心会做梦，梦境的时间不长，几分钟、几十分钟醒过来了。啊，想象刚才做了一场梦，那我们自信在梦中。就现山河大地，就现整个宇宙，就现佛经上说的遍法界虚空界，

无量无边诸佛刹土，现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是怎么境界？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自信做的梦啊。我们晚上睡觉的梦是阿赖耶做的梦，阿赖耶做的梦时间短，自信做的梦时间长，都是梦境，没什么两样，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道理要懂，要清楚，要明了。为什么？容易放下，放下就得到了。明白了，没放下，还是在梦外。没有得到，放下就得到了。佛说放下，儒也讲放下，啊，大学讲方法，成圣成贤的方法，怎样才能成圣成贤？格物致知，格物是放下，致知是看破。言语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啊。事出世间法，都从看破放下入门呐。儒家把格物摆在第一个。佛法讲止观，止就是放下，观就是看破，也是把止摆在第一位啊。啊，从哪里下手？就从这下手，从止下手，从放下下手。啊，放下尤其对烦恼。什么是烦恼？贪嗔痴慢疑是烦恼。贪要放下，嗔要放下，愚痴要放下，傲慢要放下，怀疑要放下。这就入门了。真的入门了。啊，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正阿罗汉果。

他脱离三界六道，他到哪里去了？他到十法界，十法界里面是圣法界，他不是凡夫，真正的圣人。啊，这在佛法里小成就的小成道，不是一成道。一成道是佛，啊，佛之下有菩萨道，有声闻道，阿罗汉是声闻，所以阿罗汉住十法界。四圣法界，十法界里头，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他在这个地方，啊，在那里去断分别，能与一切法不分别了，平等一心一心起。有分别就不平等，不分别就平等。佛跟众生平等，不分别，没有分别。啊，只有迷悟，没有其他。迷了自信，叫凡夫；觉了自信，叫佛陀。是一，不是二。再往上提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法身菩萨，生十宝庄严土，四十一品无名习气，断尽了，得一乘道。一乘道是究竟之佛。那注解里面，念老告诉我们：度生四种，不离神通。这神通是广义的，那包括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都叫神通。啊，帮助你。通达了，啊，虽然不离神通，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而住神通，一切的神通，从本以来自然安住，非从外得。开悟他就现了，得定他也现了。譬如须陀洹，须陀洹放下五种见惑：身见、边见、见取、戒取、邪见，这五种错误的见解，他统统放下了。虚得顽固，得两种神通，天眼、天耳，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通灵了，他能跟欲界诸天功夫高一点的，能够跟色界天人联系，啊，他有天眼，他能见到；他有天耳，他能听到。

种见惑，是烦恼里头最粗的、最明显的。啊，你看哪一个人不把身体看作我？错的，我常若我见，涅槃是得了，你的用火，我不生不灭，生有生有灭，不是我，我不生不灭，人死生活离开这个身体了，不要这个身体了，像换衣服一样，这件衣服脱掉换一件。身不是我，现在人都把身置之为我，这就堕落到凡夫里去了。啊，小乘出果的人就知道，啊，知道身不是我，心是我，灵性不是灵魂，灵性，灵性跟灵魂有时候混在一起说，觉得灵魂叫灵性，迷了的灵性叫灵魂。啊，他没有生命，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在六道里头又去找一个身体，就投胎去了。啊，善业多，他到天上去了；恶业多，他到畜生、恶鬼、地狱去了。啊，去找个身体。谁知道？须陀洹知道，阿那含知道，阿罗汉知道，啊，菩萨更不必说了，都知道。啊，那么这些事情。近代的量子力学开始研究这问题啊，量子力学已经证实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跟弥勒菩萨所说的物质存在的世界确确实实是一秒钟，2240兆次生命，我们能够体会到的是这种相似相续相，不是真实的。我们有理由相信，科学不断在进步。20-30年之后发现了念头不是真的，物质是念头生的，能生物质的念头也是假的，也不是真的。大乘经上佛看到了，菩萨看到了，佛菩萨告诉我们，我们把假的当作真，坚固的执着不肯放弃，这产生什么后果？产生坚固的轮回，轮回出不去。

轮回是假的，也不是真的。你这个执着没有了，阿罗汉执着没有了，阿罗汉超越轮回。假的，不是真的。啊，设法界也不是真的，也是假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大乘经里头讲得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彻底放下，头一个放下身心世界，啊，我们起心动念放下，都是妄念，自性本定，回归自性本定，自性本定，佛教称为三昧，啊，梵语称为三昧。

要知道从本以来这一句是自然安住，非从外得。那圆觉经上讲，本来成佛，从本以来安住神通。下面念老给我们解说。全知设置，设置是根本知，全知是后得知。那我们今天简单说，设置是智慧，全知是知识，知识是后得。啊，智慧是自性本有的。能大师的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第一个，具足无量智慧。智慧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外头来的。见性，它就说起作用。啊，知识是从外头来的。你六根所接触到的，落下在阿赖耶里面的种子，那知识，知识是从外来的，智慧是不由他物，是自然的。啊，所以说，全是二知俱明，都清楚了，都明白了，这要得定。定功越深，你所知道的也越深越广。啊，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直截了当就修禅定，这就是八大宗禅宗所修的。什么人有条件有能力修这个法门？妄念少的人，烦恼轻的人，可以修这个法门。妄想多的人，杂念多的人，这个法门他不得其门而入。所以这是少数人所修，不是多。

啊，于是佛菩萨再以全智跟我们讲学，给我们上课。啊，大乘、小乘，啊，方等、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全知。佛为什么用这个方法？这不得已，把全十二支的内容略略的给你说清楚、说明白，告诉你，实质不可得，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不是念头，什么都不是，不可得。啊，全智所现的是假象，是法界一真庄严，刹那生灭也不可得。你知道全实都不可得，你才能彻底放下。彻底放下就见性了。用这种方法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全十二支具名呐，这是三藏十二部教的经典呐，给我们做垫脚石，帮助我们向上提升。啊，那前面跟诸位说过，夏莲居老居士知道，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大善知识啊，断烦恼才能证菩提。对他有没有困难？他自己说有，烦恼习气断不了。怎么办？没办法，遇到了净土宗，待业往生，不要断烦恼就可以成就，欢喜啊！欢喜了一个多星期，正是经上讲的生大欢喜心。为什么？有救了。本来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还是没救，烦恼习气断不掉。你看理明了，方法也懂得，做不到。这一下遇到这个法门，可以待业，不断烦恼就能往生，就能成就，欢喜。一个人住在一层楼上，欢喜兴奋了一个星期。啊，我相信他老人家说话不是假话，真的救了，死心塌地，幸运之名，他往生了。啊，黄连祖老居士到晚年讲莲公最后一部著作《进修解要》，把它讲一遍，那个内容太丰富了。啊，现在这个书出来了，还有光碟流通。

我看到净学界要欢喜。啊，为什么？烦恼习气断不了。不但烦恼习气断不了，信愿持名这一句我们做的不圆满。啊，为什么？烦恼习气放不下嘛。念佛，如果我们不能达到功夫成片，不能达到一心不乱，往生没把握。啊，读了净修解要才恍然大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处，哪怕你一生都不相信这个法门，到临命终时，人家劝你，你才相信。真正相信，也不过是一两个小时而已，都能往生。我们听到这个话，喜欢，为什么呢？我有份。如果像前面所说的，一定要功夫成片，我们没有份，没把握，还是担心，还是害怕，怎么办？啊，进修解药这个好了，一天只有32本。啊，有礼拜，有赞叹，有观想，有忏悔，有回向。啊，课程很短，最简单的功课，人人都能学，人人都能成就。末法8000年，往后还有8000年，8000年当中，往生极乐世界，那些人通通以这一个法本，通通以进修解药修行，欢喜啊，跟夏老一样啊，生大欢喜心啊，啊，真有救了，不假。纵然遇到大灾大难，啊，大难临头，我还有一口气，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都能往生。这个法门殊胜无比啊！我们再接着看。念老的注解最后这一段，全是二智俱泯，神通自然安住。啊，妙德公圆入于实相，这两种智都搞清楚，都搞明白，就像下莲居老居士这样的人，二智俱泯，神通自然安住。啊，讲经教学，得心应手啊，功德无量。啊，妙德公圆，入于实相。这个入是解悟，不是醒悟。啊，解悟是要搞清楚搞。

醒悟是没有办法证得。啊，都知道，就是不能证得。什么原因？烦恼习气断不了，障碍在啊。日常生活当中，依然有妄想分别之处，这就没有办法如语实相。

啊，要若于实相，那就证无所得。以无所得故得一成道，那这就是慧能大师的境界。现在这种境界上没有了。我们自己学佛最重要的要有自知之明，我是什么境界清清楚楚，啊，那这个法门好是好，对我还是有难处。我们求一个更方便的，下老晚年最后的这个住处，就是给我们最初方便。勤修戒要，我们掌握到勤修戒要，要把握了，这一生真的有救啊！只要早晚这两堂课你不缺乏，早晨起来拜32拜，晚上晚课啊，这两堂课不缺，我们相信3年效果就成就，你真能往生，真有把握往生啊！不由他物这一句经文，无中缘一本经，唐译的。有这四句，得一成道，无有疑惑，与佛教法不有他物。至于未已的，则混有心处，智慧，真实智慧。真心里面生出的啊，所以我们最好在日常生活当中训练自己，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用妄心。什么叫真心？妄心的反面就是真心。啊，杀盗淫是妄心，不杀不盗不淫叫真心，真心是清净心，妄心是染污心，妄心那个心被杀盗淫染污了，他不知道那是错误。啊，妄语两舌起于恶口，是妄心；不妄语，不恶口，不起于，不两舌，这真心。啊，贪嗔痴是妄心；不贪不嗔不痴是真心。只要把十善业道做到。

啊，舍我决定不做，不但不做，要从心里头把它移出去。心里面只存是善，没有是恶，这就好啊。啊，《净严疏》里头的解释，《净严疏》是解释唯一的。真解法中，明慧心处啊，真解没错误。啊，你理解的很清楚，你说的很明白。啊，所以真解发自于中心。啊，中是真心，偏邪是妄心，这叫慧心处。

啊，盖为真舍明悟啊，法于自性，名为慧有心处。又往昔大师《无量寿经钞》以往即断，是理或正，必能正知，不由他生，必有心处。啊，通通是能大师第三句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无量智慧是自信本自具足的，不从外面来的。只要你见性，智慧就出来了。啊，所以《无量寿经钞》里的是以往即断，不怀疑了。真理呢？或正啊，或是不定在什么时候，不定在什么处所，不定是什么因缘，开悟了。这种例子很多，诸位看《传灯录》，看五灯会员，这些开悟的人因缘不相同啊，不定什么粗上的豁然大悟。啊，所以我们要相信无量寿经上这一句话是真的。古今中外确实有许许多多的案例给我们证明这桩事情不假，我们要生起信心。海鲜老和尚是最好的榜样，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对于经教通达。你把经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讲得头头是道，讲得清清楚楚。讲经的时候是他的全职。

不讲经的时候，他住在舍支。那我们凡夫，不是住无明，就是住烦恼，不生智慧。这些真正修行人，不说话的时候住实执，无分别执；说话的时候全执，无所不执。啊，所以要断疑生信。

0: 惑，
1: 只要有少许没断，它就是障碍。障碍你开悟啊，必须断得干干净净，朗然大悟，顿证真谛，得一成道啊。所以能不能开悟，每个人都能开悟，只要你能把烦恼里最重要是怀疑，愚痴怀疑怎么能不疑？大概知识分子不得不依靠经典啊，读诵经典，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尤其是经念熟了之后能够背诵，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都在背诵经典。好，为什么？你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叫慧用功啊，也就是经典里面所说的净念相继，一心不乱啊。虽然跟这个不完全相同，很接近，这是好境界，希望大家留意，不能轻易放过。啊，这一段文后头还说，能证此一成道之智，必从自性出，绝不从他出生。这句话很重要，智慧开了。怎么开的？这个地方讲的心，就是平常讲的心，谈经里面讲的心，自信啊，此地说自信，开悟了。慧疏里头说，断除以往，则智慧自生。由心者，无思自然之，不由他物。啊，盖为所生之智慧，那是无思之与自然之。既然是无思之，则不从人得。啊，复是自然之，那就不由他生。故曰：慧由心出，于不由。这个话我们要相信，我们要认真学习。为什么？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也能有悟处，这就对了。那可不可能？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你真正相信，你不怀疑，疑是最大的麻烦。只要一怀疑，功夫都用不上力。 啊，疑是根本烦恼啊。它的破坏能量最大，它让一个人丧失信心。啊，人信心丧失，则一事无成。无论干什么事情，成功失败在信心。有信心没有不成就的，没有信心纵然有成就，时间也不长。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下面念老告诉我，上面三个注解，净严疏、慧疏，可以互相做参考。啊，纵之则为恍然大悟，真如实相。我们修佛的目的就圆满达到了。啊，怎样才能大彻大悟？真如实相，跟这些化身菩萨同样的之间，对宇宙万有的真相明白了。真相经上讲的很多啊，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相有体空，世间法没有一法不如是，法法皆是。诸佛菩萨所证的实相，有没有？有，永远存在，不生不灭，那是自信。慧能大师讲的五种自信是真有。自信我们能不能掌握到？不能。为什么？它不是物质现象，你无法掌控，没有办法据为己有。包括我们身体，身体是刹那生灭，我想让它常住时间行不行？不行，它受谁支配？受业力支配。人的寿命是业力，啊，明白这个道理，你想长寿不难。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叫我想发财不难，修财布施你就得到。 想聪明智慧也不难，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求长寿也不难，修无畏布施，世界所有一切众生他们的福报总离不开这个因果报应。啊，命里头有啊，有这个财富啊，丢不掉啊。啊，或者有大灾难，房子被火烧了，大水漂了，你的财富完全没有了，可是你命里头有，这个漂走了，过上三年五载你又发了，为什么？命里有时终须有啊，命里没有不能强求，求不到。这边得到，那边就丢掉了。佛教给我，我们真干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畏布施，果报真的不是假的啊，真现前。佛没骗我们，老师没骗我们，是真的，不是假的。世间人如果对这个道理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他的快乐就现前。啊，什么？他没有忧虑，他没有牵挂，他没有得失，起心动念、言语作造作，都在累积智慧福报。啊，所以。他的财，他的法，啊，甚至他的寿命丢尽了，他有没有忧虑？没有，他有快乐。啊，为什么呢？一切实处所现前的，他全得到。世间人能不能看到？能，只要你细心，你不迷惑，你不颠倒，

你就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福报的人就是有福，没有福报的人就是没有福。为什么？他纵然有财富，有智慧，有长寿，他还有忧虑，他还患得患失，他还操心。操劳不是有福的样子，有福的人心里自在啊，没有操心的事情，也就是做事，没有想不开的事情，他通通想开了，他没有牵挂了，没有顾虑了，事出世间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想的，所看的，与佛法全都相应，得大自在啊。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物有自性，非从外得。下面写出，从门入者，不是家者。这两句话是禅宗的比喻话。啊，从门入者，外头来的，那不是你自己家的，是从外面来的。自己家的时候，不是从门出，是从我这里出去的，这个味道很浓了。这个门是什么门？五门。自己开悟的是家珍，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假的，不是家珍。所以过去老师教学生，只是每天看着他读书，老师在旁边记述一遍、两遍、三遍，再记述。啊，教你什么？教你读书千遍，读满一千遍了，老师说：“行了，来，讲给我听听。”他那讲出来的，他不是从门入的，他是从自己出去的，啊，所以开悟了，自得就是开悟啊。一千遍小悟，啊，听他讲，讲的没错，老师点头给他认证，承认的有悟处。没讲错，给他做证明啊，这就及格了啊。接着老师再教他再念一千遍、两千遍，两千遍圆完了，再来再讲一遍给我听，讲得更深，讲得更广。两千遍大悟啊！啊，两千遍完了之后，老师就再念一千遍、三千遍、四千遍，大彻大悟。所以，老师要会教，会教是教他开悟，教他自己开悟。

不会教的老师把这书讲给他听，他是从门而入的，他将来学的就是老师这个讲法啊，不是他自己悟的，自己悟的是真的啊，那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智慧开了，是真的啊。从老师那带，从外面带来的是知识，不是自己，是别人。别人对了还不错，别人错了，这冤枉跟他走了啊。所以古时候教授先生如果说是对小孩讲给小孩听的时候，这不是好老师，人家不信。由此可知，古时候私塾教学的那些老师都懂得一个道理啊，对于学生不敢轻慢。为什么？有时候学生悟的超过自己，自己还赶不上。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这个道理啊。学生超过老师，老师欢喜，学生不如老师，那是老师教学失败了。中国古人戴的帽子啊，有一种敬贤冠，那个帽子像两层啊，后面高前面低，像楼梯一样，前面是老师自己，后面是学生，戴这个帽子希望学生将来的成就超过老师啊，戴在头顶上，念念不忘啊！要把学生带好啊，要出人头地啊！啊，自己是个秀才身份，希望学生里头能考取状元，那是老师的光荣啊，那是老师会教。所以这一句从门入者不是假证，味道很浓啊，很有味道啊。六祖慧能大师曰：“密在入辩。”也是这个意思。诸佛的密藏在哪里？自信本自具足，在自己自信里头，不是在老师那里。

这都是事实真相，诸法实相，不能不知道。啊，故知诸佛密藏本是具足。这个诸佛密藏就是我们一般讲无量智慧、无私智、自然智、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那么于是我们就晓得了啊，教学如何帮助学生真正落实戒定慧三学，帮助他得定智慧自然现前，啊，为什么要得定？

不生烦恼。啊，真心妄心人人都有，哪个没有真心？妄心就是真心，把妄去掉了就真心。啊，妄是什么？归纳起来，不外乎妄想、杂念、分别、执着这四大类。由这四大类，我们完全用妄心、真心妄得一干二净，真心在不起作用啊。我们学佛，我们跟老师求智慧啊，真正好的老师帮助我们把雾门打开，把真心开发出来。好老师，这我们要知道。啊，中国古代，中国历史有5000年，有文字记载的至少也有3000年。古圣先贤把他们所悟的、所说的用文字记载下来，流传给后世，这是真正的宝啊！为什么？它能解决问题啊。最深的问题是心性，它能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啊，它有善巧方便帮助我们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读书千遍，这是最常用的方法，一般当老师的人都会运用。啊，中国古人教学，小孩童年的时代智慧没开，你跟他讲他听不懂，你说给他听他记得很清楚，记忆力特强，所以要利用他这个记忆力。需要记的东西全都在15岁以前完成，啊，记忆的量很丰富。同盟所教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系列有10几种，是培养小孩无伦、无常、道德跟因果的教育。要在10岁前后就要完成，啊，5、6岁开始学习，

差不多就学完了，两三年就学完了。有这个基础再学四书五经，成绩特别优秀的还可以学十三经。换一句话说，四书五经十三经在十五岁之前一定要完成，读够遍数确实有误处啊。十五岁上太学，我听说，我没见过啊，上太学的学生都不用书本，老师带着他们游山玩水，读万卷书，十五岁以前的事情，行万里路，十五岁到二十岁。老师带他学有理，行万里路，开发他的知见啊，古圣先贤书籍里所记载的，现在到现场去看看，啊，所以二十岁参加考试。大成就了啊，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中央政府殿试，皇上做主考官，考进士，都是年轻人的，像现在大学生一样。进士是学位，最高的学位，举人是第二个学位，秀才是本科生。这个制度在中国用了几千年没出问题，他的成就世世代代都有个圣贤出现的成绩，唯独现在没有了。我们出世到这个世界，就碰到这么个缘。这个一百年，真正的高贤没有了。我们应该在这上面多多的反省啊，认真的去思维，我们前途怎么办？再看未来的一百年、两百年，如果像这样下去，可怕。不是可怕，害怕，真害怕啊！怕老祖宗东西丢失了，书本不会丢失，现在印刷机械化很方便，可以大量生产，所以书籍不会丢掉。怎么丢掉？没有人会念的，不认识中国字，古汉语的文字

不会念中国文，文言文，这个麻烦就大了。祖宗留给我们这么多的宝贝，帮助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绩会超过古人。那这一丢失，我们永远落后，而且会非常凄惨，非常痛苦。现在真正懂得中国文字学的人不多了，我们找了好几年再找到四个人啊，我们有十几个学生请他来教文字学，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望传统文化不能在这个时代断绝。代表文化的就是四库全书、四库会要。这是宝啊，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男女老少，得到幸福快乐的一生，你要不要？那家庭和睦幸福，你要不要？啊，事业一帆风顺，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和平。四库全书能够帮助你统统得到，就是让你去读这部书啊，这部书分量很大，古人已经下了功夫，在这个里面截取精华，唐太宗带头说的群书之要，它是四库的精华。读这一部等于你就读了四库全部啊，那么遗憾的，唐太宗这个书取材直到近代，那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代是在唐太宗之后的，他没见到的。那现在我们有义务要把四库里面像前面的体例相同，到四库里头再把它找出来，群书之要续篇啊，也变五十卷，也借取50万字，将来合起来正序两篇，100万字，100卷，就是小四库，真正是四库全华啊！大学文学院学什么，就学这个就够了。然后你有兴趣，在四库里找你喜欢的，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你真正是一代汉学大家了，专家了。

这是我们所向往的，我们所希望的。啊，能有这一天，能不能培养？不难。现在我们学生当中就有一个，还不到14岁。那我们教这个小孩，劝小孩读这些古籍，记忆力好啊，一篇古文念10遍就能背诵啊，所以我教他，希望他在15岁之前把4书5经统统念熟，都能背诵，这就是一个榜样，他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做到，就是要给他机会，要教导他啊，将来大家都知道老祖宗这个办法好，把他找回来，国家能复兴，世界能长治久安。啊，所以这个幕后念老在此地给我们做的总结啊，故知诸佛密藏本来具足，悟则明现，不从他得，故云得一成道，不由他悟，是真的。我们往后有没有圣贤出世？有，从这一句里头我们就相信中国古时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是什么人？佛菩萨再来的，都是开悟了，对吧？都是见性的，对吧？啊，这些人还有跟外国很多宗教家很多专家学者啊，留下来的著作你就看看，很多想法看法相同，他们没见过面，不是生在同一个时代，不是生在同一个地区，居然想的说的写出来的都一样的，证明得一成道不由他，他们这些人都是得一成道啊，过去有，我相信现在也有，未来也有，现在只是怎么把机会丧失掉了，小时候没真干啊，大时候没人教，现在我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下一代，劝下一代好好抓住光阴，他能成就，我们对他有信心，这才能复兴文化。啊，才能够把这个地球推进到千年盛世，长治久安了。做得到，不是做不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

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864页，第四行看起，第四行，真实功德第31页，念老有简单的提示，本品续前，前面菩萨修持这一篇呢，还接着前面同品极乐菩萨自利利他之妙德，文分三大段，第一大段先以喻明，用比喻来说明，第二大段说明真实功德，第三大段呢是蒙佛赞叹。我们看第一大段，自得无碍，分两个小段，前面是得体尊胜，请看经文，其志宏深，宏是大，智慧无量是大了，智慧透彻是深的，譬如巨海，好比大海一样，赞叹智慧的深，智慧的广，接着菩提高广，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我们常讲觉心，既高又广，高是从数面数，我们讲高深，广大从恒的方面数，欲若须弥，用须弥山来比喻，须弥念老这个注解里头，到时候我们再看到，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这两句真正讲到自得。

自身威德光明。我们这个世界说到光明呢，都用日月来比喻。啊，极乐世界这些菩萨，他们的身光就超过日月。这是现在外面的。啊，下面说他们的心洁白，就像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真心是清净的，没有丝毫染污，就是此地所说的洁白，用雪山来做比喻。这一小段是的体尊身，德从哪里来？自性里头本自具足。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五句话，第三句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居住什么？居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用这三句来形容，就全都包括净土。我们看念老注解，啊，乃以诸欲与极乐菩萨而立之德行，用比喻来说。下面念老呢，给我们做了注解。手以大海，比喻菩萨智慧之宏深。啊，诸位要知道，我们在《坛经》上看到第一句，本自具足就是智慧，智慧不是外来。德能也不是外来的，啊，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感到稀奇的，连相好都是自性本自具足。我们这才明白了，学佛求生求开悟啊，悟了啊，真的是经上所说的万德万能本自具足，不向外求啊。心外没有东西，心外什么都没有，啊，智慧德能相好，本自具足。所以，佛法，尤其是大乘，完全是向内，不向外。

这一点我们纵然参不透，要相信参透好，透就是悟了。那是阿罗汉，是菩萨，是佛。没参透的人怎么办呢？要相信，相信佛的话，句句是真实，没有一字一句是骗人。那我们真的就有福报了。我们只要依教修行，决定是有求必应。为什么有求必应？因为自信能生能现呢。只要把业障放下，放不下呢，能把它置之一处，就是能把它控制住，不让它起作用。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它就能向外透啊。啊，人在这个世界的人生不容易，真不容易。六道轮回，你怎么会轮回到人道？讲机会，要轮流多少次？才能够轮到一次人道来。大乘教里有一句话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不是十万年、百万年，不是，论劫算的。劫有大劫、小劫、中劫。”单单是小劫就够受的，我们就算经上常说的增减劫小劫啊，人的寿命从十岁，平均寿命十岁，一百年加一岁，加到八万四千岁，每一加一岁是一百年，这叫增劫。你看，从十岁增到八万四千岁，然后再从八万四千岁往下降，也是一百年降一岁，降到十岁，这一个增一个减，叫一个小劫。多么可怕！那如果你堕得三恶道，想从三恶道出来，需要多久啊？五千劫。这个增劫五千次，我们过去无量劫，未来还是无量劫。只要你没有办法超越轮回，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一场梦啊。金刚经上举的比喻好啊，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

有灭。啊，生灭叫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像做梦一样。什么时候梦醒？五千劫才醒一次。啊，让你到人间来一趟。其实人间也没有出六道轮回。啊，这些情形佛告诉我们，佛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科学家还没发现。佛慈悲，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我们都要相信，都要把这些话记住，想不想再搞轮回？如果想再继续轮回，那就不说了。如果不想再搞轮回，轮回太苦了。有没有出轮回的方法？有，我们又遇到了，你看。人生得到了，人生里面最难得的是遇到佛法。遇到佛法里头最难得的是遇到净土。为什么？佛法也不是容易修的，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八万四千法门都能成无上道，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法门对的根基不一样。立根，那是无量劫修习得来的。我们修习的时间不够啊，不足啊。啊，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好像买奖券中特奖一样。这特奖是什么？特奖是净土法门。啊，净土法门的殊胜，不论过去有没有修学，也不论修学什么法门，你只要遇到了，只具足信愿，就能往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的护持，得阿弥陀佛的教诲，决定一生真的究竟圆满，跟阿弥陀佛一样，跟释迦如来一样，真的究竟佛果，容易啊！这个法门就是一生成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实行，他一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农民出身，从儿童时代就跟着大人到田里干活，

没有文化了，除了农田耕作之外，他什么都不会。20岁出家，算他命好啊！他遇到净土，师父不是一个普通念佛人，是念佛开悟的人，这个稀有难逢。师父念佛的功夫，念到离业心不乱，离业心不乱什么境界？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等的境界，同等的见性成佛。啊，跟六祖一样，跟释迦牟尼佛早年在世间菩提树下夜读明心的境界相同。这个难得，所以师父一看就晓得这个人是法器呀。他一生能成就，啊，不亚于自己。所以师父给他剃头，出家了，就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说了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一句话，我相信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记在心上。啊，这一句话后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20岁开始念，念一辈子。这个人的长处就是圣学里面、大乘里面所说的根器。要什么样根基？要老实，要听话，要正干。啊，他居的确就居足这三个条件：老实、听话、正干。这种人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啊。正是因为他具足这个条件，老和尚传真的给他，不传假的，没有啰嗦，没有二话可说，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他真干，从20岁出家那天开始干，我们有理由相信，3年不会超过5年，也就是说他23岁，顶多25岁，得念佛三昧。这个三昧并不高，得的是什么？功夫尘

也就是说，他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他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杂念，这功夫成片了。啊，这样的功夫，就能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实现，或在定中，或在梦中，来送信息给他。啊，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多久？到时候，佛来接引他往生，等于说给他受记呀。功夫成片，佛就给你受记呀，你就知道你什么时候走。啊，那么他继续不断的努力，一点也不放松。我们相信五年到十年，不会超过十年，功夫提升，思一心不乱，功夫成片。给诸位同学说，生凡圣同居土，如果是思一心不乱的生，方便有余土，搞了。方便有余土是四国罗汉往生的地方。啊，它有九品。啊，最上面的是阿罗汉。啊，事业心再向上提升，理业心啊，就算十年吧。老和尚四十岁，你看二十岁开始念佛，啊，五年的功夫成片，再五年事业心不乱，再五年到十年理业心不乱。灵性无量是什么？化身菩萨，生十宝庄严土。明心见性。啊，见性之后，还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往生到极乐世界，最高的品位。十八庄严土，一生成就。十八土是化身菩萨修学的道场。这个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一生能成，不是不能成，问题就是自己肯不肯干，肯不肯老实。啊，老实听话，正干听佛的话，黄念老的注解也是佛的话。每一句都有出处，都是精神的话，祖师大德的话，法语。啊，很少有自己的意见在里头，都是用经典，用古大德，取信于现在的大众。为什么？现在人好疑，疑心很重。啊，他不用自己的，自己说，人家说你黄念祖算老几？没有人相信，他引用佛经，引用祖师大德，大家没。

这就是真实智慧，无尽的慈悲。佛的话，祖师的话，就是他的话。我们这一生当中能遇到他，难得了啊！现在的人见不到他，他走了，能够看到诸己，跟见他没有两样啊！我跟老居士多次见面啊，第一次见面，在83年，在美国，我在美国讲经，哎，他也到那边去传法，他是密宗的金刚上师，啊，有同学给我介绍，这个同学念佛的。念老师密宗的大德，把他请来，来告诉我说：“你怎么又学的两样、两门、三门？这不是一门深入。”我就问他：“这个大德是谁？”他黄念祖。我过了2天，忽然想起来。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跟我提过这个人啊，他是没关系的外孙。没关系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师，那我们叫祖师啊，这是个很聪明的人，修行很有成就的人啊，而且是夏莲居老居士的传人啊，夏老通宗通教，显密圆融啊，他汇集这部经，传这个法门，净宗法门，所以我就打电话问美国的朋友黄念祖。是不是没关系的外孙？他说是的。我说那请他，那很难得啊，请他来我们见见面，就这么认识的啊，果然没错。不仅是教下的大德，宗门他通啊啊，净宗密宗根底都很深，我们能遇到稀有难逢，所以第一次见面之后，我每年到北京至少是3次到4次去干什么，去看他啊，大经注解他完成之后带了一套是油印的，带到美国，油印现在人不懂啊，在抗战期间那就很难得了啊，复印，但是那个蜡纸很薄，复印能看得清楚，顶多不过是100多册而已，所以流通的数量很少，他只带了一套。

到美国送给我了。啊，他给我的时候，我翻了一翻，我看到很喜欢，我就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这干什么？”我说：“没有版权，我就拿到台湾翻译；有版权，我尊重你。”哦，他欢喜了，没有版权。我就把这个本子交到台湾。

啊，第一次印精装本一次，啊，他非常欢喜。那是初稿，以后又修订过好几次，修改过很多次，也增加了一些。啊，我们现在看这个本子，用的这个本子，啊，是最后的校正本。这不容易啊，缘太难遇到了，遇到了不相信。不能接受，不能一教奉行，多可惜！啊，一个遇到一个往生，十个遇到十个往生。你相信往生那么容易？真正相信，一点怀疑没有。相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丝毫怀疑。往生条件就具足了。那、啊、念佛呢？念佛的功夫深浅。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啊，念佛功夫深的品位高，念佛功夫浅的品位低。像前面是我们举海鲜老和尚的例子啊，他35年得功夫成片，这个浅。啊，虽然浅，一般人也不容易得到。啊，为什么？一般人用心不专。事出世间，许许多多，他不能放下，对他产生障碍。啊，所以他功夫不得力，功夫得力，彻底放下。啊，我是26岁听到佛法，33岁出家。35岁受戒，到85岁的时候，才把经教放下了。那这一生最喜欢的，连华严经都放下，发了个愿，这一生有生之年专讲无量寿经，再一遍一遍细数。啊，特别着重如何落实。这一点重要。啊，把我往生的标准定到最低。我只希望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够了。我就很满意了。啊，到极乐世界从头开始，阿弥陀佛是指导的老师，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通通如是。阿弥陀佛分无量身啊，有一个学生就一个化身，化身跟真身没有两样啊，如同释迦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化身。

啊，决定一生成就。时间多久？时间人人都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是无量寿，有的是时间。那所以决定一生圆满成就，这个机缘，这个法门叫一心难信啊，一切诸佛都说难信之法。我对于这句话有很深刻的体会啊，为什么？这个法门我学佛没多久，那时候还没出家，我就认识忏云法师，忏云法师介绍给我，我没在意，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十年，老师至少有六七次把这个法门劝我修学，我也是阳奉阴违，没有修学。年轻好高骛远，总是学大经大论啊，所以华严我都讲过两次，两次都没讲完，语言不足啊，也是众生福薄，讲这个大经不容易啊。啊，第二次讲的在新加坡有录音，留下录音，也只讲了，我记得好像四分之一不到，我讲到十住品初住讲完了，语言就只有出问题了，不能不离开新加坡，就中断了。啊，以后在澳洲继续讲，一直讲到我85岁，才真正彻底放下。啊，发了个愿，有生之年专讲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放下。这是什么难信呢？如果我能像海鲜老和尚那样，啊，30岁日德禅严法师教我这个法门，我就接受，啊，就能够听话，就能真干。啊，那我相信，我今天不是这样子的，至少功夫成片做到了。现在连功夫都没成片呢，啊，三大极乐世界，我们现在学的这个极品经，都是介绍极乐世界殊胜，无比的殊胜。到了之后，这地方能不去吗？啊，要不去，那你就真。

错了啊。应该要发现正确啊。啊，极乐世界的菩萨我们有份，生到极乐世界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经上所说的殊胜功德利益统统有啊。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品位四土三辈九品啊，程度高下不一样。阿弥陀佛在办学校，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不一样。但是到极乐世界待遇受用完全相同，这妙不可言了啊。只要你到极乐世界，阿弥那个受用不是你修持的，不是你的功夫，是阿弥陀佛本愿加持，等于是到西尔叫享佛，那个佛是阿弥陀佛的佛，不是自己的。啊，佛给你的，你真能享受到。第二个智慧太重要了，第二个德能，第三个相好。啊，表面上去看，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哎，很相似啊，通通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阿弥陀佛的恩德说不尽了，没人能报啊，只有依教修行，在那个地方证得无上菩提，然后也发四十八愿啊，加入阿弥陀佛的团队干什么？普度十方世界一切苦难众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这就对了啊。所以这部经比什么都重要啊。夏莲公、黄念老都说得很好，释迦牟尼佛末法九千年，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之后还有八千年，这八千年遇到这一部经都能得度啊，何况我们是在第二个一千年哪有不能成就的道理啊，所以要有坚定的信心啊，一丝毫怀疑都没有。我们看念老底下的注解啊，手以大海，比喻菩萨智慧的宏深，宏是广大，如华严经云，你看这举的华严经上的话，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这华严经上的话，那接着呢，又用须弥山做比喻，啊，比喻菩萨菩提高妙啊，须弥山乃一个世界的中心，

一个单位时间。啊，一个日月所照的时间，单位时间。啊，须弥山。佛经上这样写着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它做银河系。银河系的中心啊，现在的天文望远镜很进步啊，银河系可以说观察的非常清楚啊，银河像一个碟一样啊，两个碟合在一起，当中火趁须弥山就是当中，越往边上去越薄，啊，把这个高处称之为须弥山。那么这是一个世界，一个单位世界的中心，啊，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是银河系。啊，那么翻译成妙高，慧琳英译篇里面说，唐云妙高山。啊，慧琳法师是唐朝人，他有一本书叫《一切经音译》。就好像佛修字典一样啊，这个里头有说明啊，妙高山啊，四宝所成，所以叫妙高，高过众山，一切山都不能跟它比，所以称之为高。那么后云妙光山，以四色宝光明过亿照世故。这个四宝金银铜铁啊，用这个来比喻世间人称它为宝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现象啊，又叫安明山，比较少见，都是佛在经上说的啊。明是妙光的意思，里头还含着清净无垢，安是定，是不动啊，取这个意思。故宋译云：“无量寿经有五种翻译本，啊，最后是宋朝译的，啊，称之为无量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经，这个题就是宋译的题。”啊，最早的汉译的题叫清净平等究竟啊，所以下莲宫汇集就是把宋题跟汉译的这个经题题也是汇集的，把这两种合在一起，这妙不可言啊，或成佛说大乘无量寿清净啊，这个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成为这个经题啊，太好了啊！翻译的就像佛自己

所说的一样。那么宋义里头有这点两句，坚固不动如须弥山，说经以此为喻者，以须弥乃四宝所成啊，表菩萨之菩提，乃万德之所庄严，山之妙高，比喻此菩提更无有上啊，山之妙光，比喻智慧的光明常照世间，山的安民，安是妙定，如如不动啊，民是比喻洁净，如宝无垢啊，微光者微德之光，此光即智慧之光，为以作慧光明洁，超于日月。念老所做的这个注解，可以说字字句句都有来由啊，不是经论，就是祖师大德的话语啊，足以取证于后世，让后世人读他的注解不生怀疑啊，所以用这种方法，他总共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总共是193种参考资料。这些参考资料我看到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他，到他家里拜访，很难得他请我吃饭啊，还有不少同修道友在他家里看到这些参考书啊，房间很小，一张桌子旁边堆的就这些资料。我就问他，你从哪里找来的？晋宗这些古大哲参考资料很不好找啊，你怎么会找的这么多，找的这么齐全？他告诉自己找的少份，大多数都是有人送来。三宝加持啊，把这些资料都送给他啊。那个时候我们印大藏经大珍藏，我就跟他说大珍藏，他知道，我说我有多的送一套给你，他说你看看什么地方可以放，找不到地方啊，大珍藏只有100册，分量不多，再就没有办法容纳这100册书。啊，住的房子很简陋，一间房。下面我们再接着看。会书里都说超于日月者，日月有亏有盈，慧光不然，智慧光没有亏盈啊，日月有出没，慧光长明，极乐世界的慧光是从自信里头往外发的，极乐世界那个世界没有黑夜，换一句话说，我们这里有白天有夜晚有昼夜，极乐世界没有昼夜，

啊，极乐世界广，不靠日月，不靠外面。阿弥陀佛的光，普遍照耀，遍法界虚空界。我们这在不在内？在内。啊，只是我们肉眼凡夫，烦恼习气深重，把雾蒙给堵塞了，所以虽有佛光普遍照，我们肉眼看不见。慢慢修行，有天眼就多见几分，有慧眼，有法眼，等到自己证得佛眼，就全看到。啊，然后才了解事实真相啊。真相是什么？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现在所有一切现象是不是虚妄？是佛说的，近代的量子力学家证实了。啊，证实什么？证实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物质现象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物质从哪里来的？物质从念头生的，这一点很了不起。为什么？这句话证明了《金刚经》的一首偈子：“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生灭法就是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我们这边的物质现象是生灭现象，你看前念灭了，后念就生了。后念跟前念的关系是完全独立，互不干扰。啊，为什么前念跟后念一样不一样？我们看起来是一样，看走了眼，看花了。你要看的真相不一样，每一张画找不到两张画面相同的。我们能体会到，我们在房间看的这个像是一样的，前一分钟跟后一分钟是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扩大看看，我们整个校园这个小城一分钟，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再扩大到个地球，更不一样啊。所以眼前看的相似相虚，不是真正相虚啊。老师告诉你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这个要认清楚。真正肯定认清楚了，为什么？你愿意放下了，你能放得下了。你没有把它搞清楚，以为是真的，当真，你想拥有它啊，你想得到它，错了。能不能得到？没有，不可能啊。频率多快？我们今天看电视的画面啊，电视画面上大家都晓得啊，是波动现象，一秒钟波动多少次？100次。

啊，早年间，现在没有了。我们十几岁的时候，看电影，那个电影是动画，啊，我这个地方还有一段，这就是电影里面的底片。一秒钟它镜头开关打开，这一片在荧幕上，马上关起来，再打开第二片。一秒钟多少次？24次，24张，就把我们骗人，眼睛就欺骗了，我们以为是当真的。啊，现在的电视是1秒钟100张，进步了。所以1秒钟24张，我们还在电影仔细看，它还有波动现象，有不稳定。现在100张的时候稳定，看不出它移动，看不出来。那么佛告诉我们，我们六根所缘的六尘境界，眼见色耳闻声，一秒钟是多少，这个波动多少次，释迦牟尼佛曾经问过弥勒菩萨，那佛的提出的问题，心有所念，凡夫心里动了一个念头，清清楚楚动了个念头。佛问弥勒菩萨，有多少细念？融在一起，让这个凡夫，哎，他感觉到，而且感觉得很明显，起了个念头，有多少细念，有多少个物质现象，弥勒菩萨回答世尊说，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是吧？32亿8000年，百千是单位，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这叫弹指，320兆啊！我们讲320兆，一秒钟，它波动的现象不是100次。我们现在眼看色，耳闻声，六根对外面的境界，一弹指。320兆，你怎么知道这是假的？那一秒钟能弹多少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大概可以弹5次。啊，我相信年轻力壮，啊，动作很敏捷的，他会弹7次。那320兆。再乘起一秒钟，再乘起得出来的是2240兆，2240兆次一秒钟，这叫有为法。

啊，《白法明文论》上说的有为法，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世界、宇宙、万物。佛经上常用的万物，慧能大师也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万物从哪来的？自信变现。自信变现的频率太高了。啊，一秒钟它的频率是2240兆。所以科学家得出的结论告诉我们事实真相，这个宇宙里面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假的。刹那生灭，再跟你讲真话呢，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幻象、假象啊。这种像它的寿命多长，就是它存在时间多少，是2240兆分之1秒，是这么回事。我身不存在啊，面对着一切万物不存在，假的。谁知道？佛知道。佛3000年前就讲得这么清楚，量子力学近代20年才搞清楚、搞明白。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定律：疑心空无。为什么？物质现象是念头变现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啊，念头是能生这些现象啊。外面这些现象无论是物质、精神、自然现象，都是念头所生啊。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也身体健康，你就想健康就健康。你说我这有毛病那有痛，你天天想病痛，那病痛就出现了。为什么？从心想生。明白这个道理，人可以长寿，人可以不生病，人生病了自己可以用念头转过来治疗，不需要医药啊，不需要打针。我相信再过20-30年大概这就很流行了，很时髦了啊，医院里没有人了啊，医学院也招不到学生了，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念头来改变自己身体啊，达到健康长寿。啊，那么极乐界怎么来的？心先识变，最健康的心理念头，没有恶念，还没有妄念，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是自信，圆满功德。显现的啊，显现要远啊，远。我们讲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远是什么？法身菩萨啊，方便有余土，小乘圣者。

成没见性啊，但是对于物质现象他能放下，他不执着啊，他可以做到不分别不执着啊，凡身同居土里对物质现象执着还没有能彻底放下啊，念佛的功夫还不到啊，还没有达到四义心不乱。达到四义心就生方便有余土啊，同居土是凡夫往生啊，即使是同居土那个世界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为什么？纯净纯善的变现啊，从量子力学家为我们告诉我们这些信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那个地方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成就的啊，到极乐世界，凡是到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边地往生，也得到阿弥陀佛本愿未生加持啊，因为他业障重加持他不能完全受用，只能受用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受用不到啊，极乐世界状况。啊，我们再往下看。日月不照心内，慧光能照。日月不周，慧光周遍。啊，这就是日月跟智慧光，跟自性里头的智慧光相比，还是不相同。啊，自性智慧光圆满了。啊，日月还有欠缺。啊，所以这经里头有这么两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啊，极乐世界除自身放光之外，所有物质现象都放光。啊，物质现象是随心所欲。啊，想住什么样的房屋，它就现什么样，不需要人工，随着念头，它就现象。所现的相全有光明，所以极乐是光明世界。啊，日月都不能相比。下面是雪山，这个雪山是比喻，就是大雪山，南瞻部洲，此山特高，冬夏积雪，故名雪山。这个在过去一般人看到喜马拉雅山称之为雪山啊，行不行呢？不能说行，也不能说不行，说行与不行是世间的世人的观察啊，说行说不行的时候，那是佛菩萨的看法，佛菩萨看到的

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啊，那么佛在经上常常引用，因为世尊出世就是现在尼泊尔这带地方，正是喜马拉雅山的南面。啊，北面是西藏，西藏高原。啊，佛常常引用这个山。啊，因为在我们一般人居住这个地区，最高的山称之为须弥。须弥也有这个意思，无论在哪个地方，这个地上是最高的山就称须弥。啊，须弥是个通称，并不专指哪一座山。啊，这个意思也非常好。会所里的说，啊，这上面景仙说，景仙法师，啊，他老人家所讲的，定能满德，如雪山谷。这两句话，下头一句是比喻，上面这四个字很重要。满是圆满，什么圆满？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就是圆满。啊，极乐世界确实，那在我们这个世界要修定，德是功德，功德无量无边，圆满的功德是什么？是定。真正大修行人修其圆满功德，用什么？用禅定。禅定为什么能得到圆满的功德？圆满功德是自性本具的，不但定能满德，这个德的意思很广，包括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包括在里头。啊，定是打开自信的钥匙。你拿到这个钥匙，你就能把自信门打开了。自信里面所本自具足的万德万能、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通通都现前，都圆满。啊，定重要啊！佛家的名词叫三昧，门有八万四千。再扩大无量法门，这无量法门包括所有宗教，包括十方所有的世界，包括无量无边无数的诸佛如来，都是自性现的，都没有离开自性。所以本自具足的意思深广，没有边际，这是我们要知道的。
佛法

到究竟圆满，就是回归自性。啊，极乐世界最后回归自性，不回归自性不圆满，回归自性是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就是自性。啊，极就是定，光就是慧。十八图有现象，长极光没有现象，这是四图里面最殊胜最高的啊！所以入长极光，跟长极光融成一体，回归的长极光，好像我们这个讲堂有十几盏灯，你这个灯亮了，光跟一切灯光融成一体，分不开了。啊，你的光中有一切光，一切光中有你的光。这个里头没有物质现象，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心理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什么都没有。长极光能现一切刹土，遇到缘他就现。你看，遇到菩萨、化身菩萨，就现十八图；遇到三贤菩萨、阿罗汉，就现方便有余土；遇到六道凡夫，就现六道十法界。这个东西有没有？不能说有，不能说没有。你说没有它能现，你说有即使现也不存在啊，不是说不现它不存在，现也不存在。为什么？像弥勒菩萨所说的，我们先前六根所见的接触的，一秒钟生灭多少次？2240兆。我们连概念都没有啊！误会呀，以为是真的，还在这个里头还有得失啊，还有求。甚至还有增啊，增权夺利，不知道全是假的。但是你造作善恶业，必定有善恶报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果报没有了，没有离开六道轮回的，没有离开十法界的，果报是决定免不了。为什么要造业？答案有啊，不知道事实真相造业，知道事实真相不造业了，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所以迷在幻象里头啊，做梦把梦当作真的，迷在梦里头，知道做梦就不会迷了，就统统可以放下。

啊，这个定啊，定能满德，这一句非常重要。修行定是什么？定就是放下。我初学佛的时候刚刚接触啊，很幸运。

就有一位老居士给我介绍张觉大师。啊，这个老居士是蒙古的亲王，满清时代亲王。啊，张觉大师的弟子，他带我去见大师。我那时候见面见到人家请教，我说我从方老师那个地方知道佛法殊胜，佛法高妙，是我向他请教佛法里的有没有方法能叫我们很快齐如境界。我问这么个问题，啊，大师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这两个也对看，看了半个多钟头，一句话也没得说。我在等呢，等答案。啊，这种教学法从来没遇到过，我搞了十几年之后才明白。啊，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心浮气躁不跟你讲话，为什么讲话没用？你听不进去，一定要整个心情完全定下来才跟你讲。啊，半个小时我们就等于入定了。啊，境界现前，定下来。老师说有，说了一个字，有。他说有，他在定中，我们不行，我们这个有又浮躁了，浮躁气又带起来了，他又不说了。啊，这一下大概等了有十分钟，前面一次三十分钟，十分钟再定下来。告诉看破放下，你看就这么简单啊，要我差不多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告诉，要是沉不住气的人就跑掉了，就不听你的了啊。我们还能沉住气不走，赖在那个地方等第二句话啊，看破放下。啊，老人不用佛学名词，佛学名词在教下是止观。看破是观，放下是止。他也讲止观，我们听不懂，这佛学名听不懂。啊，他换一种方式来讲，让我能听得懂，能够理解，有个概念。啊，这是智慧。啊，然后告诉我，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再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这个方法。啊，把教下所用的方法，很简单，很短的时间就讲清楚，讲明白。啊，看破，这学教，教帮助你看破。但是如果你不放下，你提升这个，你再上不去了。啊，上去之后再放下，马上放，就不断的向上提升。这个方法没有。啊，一般人不相信，不相信他永远不能提升，一生几十年他都停在一个阶段，不能向上爬一步，那就是不肯放下。

我们一般讲业障习气啊，业障很深的，习气很重啊，放下就提升。啊，下面。

静的，如大学生，常洁白，能照众生，令清凉故。这些话好懂啊，戒。这个字重不重要？那么看到这个字，就想去学戒去了，学的不像。为什么？戒主要的就是叫你放下，放下之后再叫你提起。放下是小乘戒，提起是菩萨戒。那菩萨戒比小乘戒高，菩萨戒是无住身心，身心无住。啊，无住是放下，心里干净，一尘不染。身心生大慈悲心，为一切众生讲经教学。虽然身心跟无住同一个境界，无住原来就是身心，身心原来就是无住，这是大乘菩萨。所以他在定中啊，他教化众生没有被染污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讲经说法49年，最后入般涅槃，告诉大家，谁要说他讲经说法就是谤佛，他一生一个字也没讲到。这个境界高啊，一般人不容易体会啊，学佛要学这些啊，断一切物，修一切善，都是做榜样给众生看啊。教学的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啊，我们今天归元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幸运之名，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完成道义，圆满成佛啊。到那个地方有阿弥陀佛这么好的老师来指导我，来成就我啊。不到极乐世界你没有这个机会。那别的世界诸佛如来，他都有缘人，你跟他没有缘，他不教你。那阿弥陀佛要求的条件最低，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肯来，他就接你，接引你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他正是圆满的大智慧、大德、大能加持你，帮助你造成佛道。弥陀的恩德，一切诸佛都说不尽。所以遇到了千万不能错过。下面净严书里头说得好，雪山先期定静，住得皆静，明等一静，

这个等就是平等啊，所以等者平等，一者一如，净者本净。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其心本净，故戒备如雪。如雪山，其心亦如，故如雪山之不动。其心平等，故三无差别，一色纯本。啊，这个三无差别，心、佛、众生。句句给我们说真话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忍辱如地，一切平等，要学。像大地一样，地能载一切物，平等的载物，绝对没有起心动念，绝对没有分别之处，这叫忍辱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什么？是自性本有的大德大能，能忍，没有不成就的。凡是修行不能成就，就是没有忍辱。啊，辱是最难忍的。过去翻译的时候，佛经上只有个忍，没有辱。这是翻经的法师加上去，用中国读书人把这个看得很重，说是读书人。可杀不可辱，啊，杀头没关系，这个辱侮辱不能忍，所以就用辱来翻这个名词，啊，辱都能忍，那还有什么不能忍？啊，你有多大忍辱功夫，你的境界可以提升到哪一个层次？啊，忍辱用大地来做比喻，一切平等。啊，我们要学平等，像大地，没有分别，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成垢。啊，用水来做比喻，水清净，啊，把这些尘垢洗干净。直胜如火，烧烦恼心。啊，地、水、火、风，四大。哎呀，要把烦恼烧掉啊！烦恼好，烦恼好比柴火啊，直胜要像火一样，猛火把这些烦恼全烧掉，统统放下，不着如风，无住障碍，不着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啊，像风一样，无有障碍。

这几句经文要认真学习，学忍辱，学清净，学至圣，学不著。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忍辱如地，是以大地比喻平等忍辱。平等就是立住分别，菩萨做到了，阿罗汉还做不到。阿罗汉只有放下执着，与一切法不执着了，他还有分别。菩萨功夫深一层，菩萨不分别，所以得到平等啊。我们经题上，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成佛了啊，觉就圆满了。所以这三个果位都在经题上，

念老引往生论注，谭鸾法师注的，这里的注的好啊，是心业无分别啊，心无分别，心就定了，心就现前了啊，是如地何福无轻重之数，像大地再无不分轻重平等啊，大地再无重者轻者同意复合，无所拣择啊，无有分别啊，取这个意思，比喻菩萨忍辱之德，远离一切宾果，恩怨为顺之别，这几句重要。一般人都犯这个毛病，为什么？有宾果之分，有恩怨之别，有为顺之受啊，这就是生烦恼，不生智慧。如果生智慧啊，就得到清净平等啊，在哪里得到？在彼我里头得到，在恩怨里头得到，在为顺里头得到啊，得到的清净平等，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法修学讲功夫，什么是功夫？这是真功夫。无有一法不平等，通通是自性所现的啊，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全宇宙，整个宇宙里头的一切法是自性变的啊。这句话说明什么？说明我与万法是什么关系？佛说的你相信吗？佛说的一体，一切法不离自性，离自性一切法不会现前，不存在。凡是你眼见的、耳听的啊，身体所接触的，你的感官上所接受的，全是自性起作用。离开自性，一法不可得，一体呀、啊。

看电视，看电视能不能成佛？问题你会不会？禅宗说会吗？会，看电视能成佛，看电视能得三昧，看电视能把一切大境全部了解。为什么？你平等，你清净，清净心平等心，看电视不着相啊，知道那是假的。哎，你不要去接受它，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今天我们六根对出六尘境界，全是假的，跟电视没有两样。啊，电视时间短，我们看出来了。啊，它的波动现象更密度更大，我们现在也明白了。明白如何去证得，那是功夫啊！证得就是在这几句经文上好好的学啊！真的就能起入境界啊！我们把这下面念完这一段。啊，这个段落很清楚。菩萨忍辱之德，远离一切比我恩怨为顺之别，清净如水。菩萨清净，犹如净水，能洗出种种尘劳垢染。故云洗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火欲智慧，心表烦恼，菩萨智慧蒙力，至圣如火断除烦恼，如火烧心，不著如风啊，风心流行，一切无助也无执着，这就是重点在两句：以无住苦行住世界，自在无碍，如风行空。在这个世界，周游世界，周游列国，就像风一样。啊，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执着，不但没有执着。还没有分别，别人问有分别，答复你，答复完了，分别就断了，就放下了，恢复清净平等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大家请坐啊，请坐。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

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866页，866页最后一行。课题根二，利他得他。前面一段说明得用自在，得用自在里头头一句忍辱如地，这一句非常重要，德行都是从这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如果不能忍，就不能成就。菩萨六波罗蜜，第一个是布施，布施是修德，积德。第三个就是忍辱，如果没有忍辱，德不能累积，虽然修啊，随时就爆掉了。所以忍辱才真正叫积德。德越积越厚，越厚越殊胜。能得到自在，那利他呢，就更不必说了。今天我们看利他这段经文，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蕴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物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经文不长，但是句句呢都非常重要。是我们修学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够缺少的。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这一段呢，他注得很长啊。发音雷震，经云：佛语凡雷震，雷音原文，真经世间，以语发音，能觉群迷。这个几句话，佛语是佛说法，佛教化众生。佛语清净，用凡这个字代表，佛能帮助我们开悟，这就像雷震，把悟门打开了，真经世界，
能觉

群迷，目的就在这一句啊，怎么能求这一句话我们要重视。我们听经听了不少年啊，讲经也讲了不少年，听经有觉悟吗？讲经能帮助别人觉悟吗？佛能做得到，菩萨能做到，我们做不到了。不但不能救他，连自觉都有问题。这是什么原因？我们不能不知道。不知道这一生很容易空过了，来生依旧搞六道轮回，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事情。佛法跟世法不同的地方，佛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脱离轮回，这是大事，头等大事，没有比这桩事情更重要了。这就是佛法殊胜之处，佛法超越之处啊，几个人能超越呢？理上讲，人人有份；事上讲，有份的人不多。这什么原因？佛法教给到我们因缘果，这三个字要认识清楚啊。缘是缘分，因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平等的。虽有佛性，但是这一生迷了，不仅这一生迷，生生世世都迷。迷得很严重。怎么知道很严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其分别，其妄想啊，或者我们说起心动念，就是迷。迷在加深，不但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还有执着。
起心动念

没造业，没有善恶，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善，感善善道；恶，感善恶道。这就出不了六道轮回。谁有本事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修行的真功夫啊！啊，凡是成就的人，他有起心动念的，起心动念没善恶啊，但是分别执着就有善恶了。他分别什么？他执着什么？他分别执着阿弥陀佛，好啊，这就对了啊！一天到晚起心动念是无量无边的，跟着去执着，就分别执着。啊，但是几个念头是回归到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回归阿弥陀佛？唯有阿弥陀佛这一念，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这一念不可思议，这一念与佛相应，与法相应啊，真正能相信的人不多啊，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方，也就想到下莲居老居士遇到净土法门，生大欢喜心，啊，这个欢喜至少让我们能感觉到的是一个多星期，你看他欢喜，他快乐，他乐的什么，喜的什么，没有人知道。遇到净土法门了，生生世世没遇到，所以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好，保险出三界啊！为什么？这个法门待业往生了。他欢喜就欢喜这条啊，啊，待业，我的烦恼习气不断，也能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脱离六道轮回了，永远离开了，到极乐世界决定成佛，啊，不管时间长短，那个无所谓，啊，总而言之，你决定在那里成佛，这欢喜啊。啊，我们遇到了欢喜心生不起来，什么原因呢？出不去啊。可是下劳慈悲也，他在方便门里头又找到一个方便门，教导我，这就是无念简苦，进修皆要。我遇到这个法门，

生欢喜。啊，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个法门，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不容易啊。几个人念佛功夫成片，啊，不成片往生没把握，完全靠临终一念。临终一念，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往生。最后一念不是的，这一生的机会又错过了。你这问题多严重啊！那无念显阔，好简单啊！真的是待业往生。它时间短，方法巧妙，不让妄想能够渗透进去，这就是他无比殊胜的功德啊！时间不长，32拜，啊，加上观想，功夫得力了，再加上回向，扩大心量，不但自己的利益，也能帮助一切众生殊胜当中更殊胜啊。这个进修结缘是下莲居老居士修学净土的心得，他慈悲传给我们了，我们只要抓到这一本，既简单又容易，保证我们一生往生，怎么不生大欢喜心？

发音，现在越来越少了。讲经教学的人没有了。讲经教学可以长寿啊，你要不要？啊，我是不想长寿，这个时间太苦了。啊，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很苦。啊，没想到遇到佛法，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学释迦牟尼佛。得到一般人最喜欢的最重视的健康长寿啊，我的寿命45岁又延长了45啊，往后还不晓得哪一天阿弥陀佛来接引我，现在还没通知我。啊，如果为健康长寿发心，啊，我们发这个心是李老师教的。啊，老师很慈悲，看到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10几个人，没有福报，寿命很短。啊，教导我们讲经教学，

开了一个进修班，在台中联识，我们参加这个小班学讲经教，啊，真干的，寿命很长。啊，不是个个延长。这什么原因？与发心有关系。那我们发个心，活一天干一天。干到命中为止。留下来了，没有发这个心的时候呢，这关还是没过去，这是事实啊。我们要相信啊，啊，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心要广大。啊，不单独自己，我们要怎样把佛法沉传下去？我们做继往开来的工作，上一代传给我们，我们要传给下一代，传给谁？传给有缘人，有缘人到哪里去找？找不到。唯一的方法，求三宝加持。我们到无可奈何的时候，只有求佛菩萨加持，让我们遇到。啊，这两年我们想象不到，啊，遇到了这个地方的校长，修斯教授。啊，他希望我们合作办汉学院，培养儒释道的人才。啊，所以汉学院底下四个学系，汉文是着重于文字，文言文。啊，有儒，有道，有佛。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培养儒释道的传人，这个愿心大，这个愿深，这个愿广，要实现的，要实现就得要长寿。啊，没有寿命，这个事情不能做圆满。做圆满要寿命。啊，我发心，我们寿命延长了；你发心，你的寿命延长了。每一个参与这个工作的人员，人人长寿啊。这个工作要能看到效果，至少要20年。啊，要沉船下去，那要30-50年。
能看到效果。啊，所以这就让我们想起法眼泪阵，将来佛有传人，儒有传人，道有传人，才能够觉为觉苦啊。啊，这些人已经觉悟了，觉悟了之后要救他，自觉之后要救他，要帮助别人开悟。啊，欲甘露法，这个欲是降下，从上降下，啊，像天降甘露一样。啊，这是度众生呢。现在的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圣贤的教诲。首先，需要相信圣贤教诲。啊，再提升，喜欢圣贤教诲。啊，能够把圣贤教诲做到，文化就不会中断。这个功德很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啊，受益众生呢，一个地区众生受利益，一定会影响全球。啊，全球众生都得利益。这功德多大啊！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不求世间福报。为什么？世间福报有限，我们要求出世间的福报。出世间福报求什么？求往生净土，求清净阿弥陀佛，就对了，那就圆满功德了。啊，所以佛在此地教我们，我们以法印，以甘露觉悟众生，那甘露是比喻佛的教法，甘露使人起死回生，佛的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的大涅槃，这几句话重要啊！啊，这个四四十六个字，真的不是假的，没有一个字是欺骗人的。啊，佛之教法能令众生永断生死的大涅槃，我们遇到佛法能不认真学习吗？
啊，今天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佛法没有人说，一般人对佛经很不容易理解啊，再有一种误会，认为佛教是宗教，宗教是迷信，遇到了不能接受，不能奉献，等于没遇到啊，这个事情财色名利确确实实有很大的诱惑力量，几个人能够躲过？几个人能够不受诱惑？我们自己的同学啊，跟我十几年、20年、30多年，还是受诱惑啊！这就说明什么？说烦恼习气太重啊，不是这一生累积的，多生多劫。生生世世愈燃愈深愈严重，所以虽然圣教摆在面前，甚至天天还读经，天天还拜佛，天天还干坏事，这现在情形多么可怕啊！它起作用，起什么作用？让不信的人看到的时候啊，哎，他那个心呢，就更是偏斜到一边去了。哎，你看修佛的人不就是这样？说的是这个，干的是另外一套啊，说的是假的，干的是真的。啊，对佛法产生很深的误会。啊，多年学佛的人看到这个样，他也把佛法丢了。佛法是假的，骗人的，真的有理都说不清了。啊，这是一群人，这一群人不是好数，人数很多。真正修行，把生死摆在第一桩，把往生摆在第一条，不多啊！什么原因？他受苦受难受得不够，所以很容易受诱惑。高明厚利现前，忍不住了。不知道啊，三途门敞开了，不久你就进去了。那人要能想到这里，就害怕了。所以现在，什么教育最重要？因果教育最重要。你要相信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就不敢了啊，才能帮助你远离

念老注解里的说：“欲者如天降雨，普运三根，故云运众生。”啊，下雨天，雨水落下来，

像大树，它吸收的水分多。啊，中根像小树，它需要的水分少。啊，下根像花草，啊，它需要的东西最少了。啊，天降雨是平等的，没有大小中的分，但是花草树木能够得到滋润有多少的不相同啊？这就叫运众生。《法华经》里头说：“我为世尊，无能及者，安闻众生，故现于世，为大众说甘露净法，其法一味，解脱涅槃。”佛说的法是一味，啊，但是众生听起来不一样。佛以一因而说法，真的不是假的。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众生随类各得解，每个人听到的时候不一样，受利益受益不相同。啊，那就是人的根性不相同。啊，有大根性、中等根性、下根、上中下三根，啊，通通都得一，得一不一样啊。上根的大彻大悟，中根的大悟，下根的小悟。啊，这从利益上来说。佛地论上讲，如来身教，于诸外道，一切世间，邪列教中最为真实。谁相信？谁能接受？谁看到这个，这几句经文，能不怀疑？能接受，能不怀疑的，这叫法器。啊，是佛教学的对象。如果看到这样的经文，心里生怀疑，没有在意，没有放在心上，读过就算了，语言不成熟。善根福德薄德啊，这也是事实真相啊。

啊，下面接着说。殊胜清净，犹如醍醐，亦如甘露，令得涅槃。啊，这用比喻来说，一切经教，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是殊胜清净。啊，醍醐是比喻，天然饮料当中最好的饮料。啊，是什么呢？道元老和尚当年在世，他第一次到印度去朝圣，那是个讲经的法师。到印度去啊，想看看两样东西，一个就想看看醍醐，醍醐是什么？啊，佛常常用醍醐灌顶，另外一个阿摩罗果。

啊，这佛子经上常常说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到印度找印度人提问，有，现在还有，而且还不少。啊，阿摩罗国到处都是的，找到他面前一看，恍然大悟。啊，阿摩罗国台湾人叫巴拉。啊，这解决了，问题解决了。啊，提壶是什么？西方人吃的沙拉、奶制品里的最炫。一看这常常吃啊，常常吃都不知道。啊，佛在讲经的时候常常引用这个来做比喻。那么上面这些经论，邪、欲、甘露法、蕴众生故，啊，这个意思。下面说旷若虚空、大慈等故，是以虚空的比喻，啊，菩萨的平等大慈，像虚空一样宽广无际，啊，这叫旷，啊，比喻。慈心广大，虚空无主。一般宗教里面赞美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佛经里面讲佛菩萨大慈大悲，一个意思，没有两样啊。这个爱心没有形象，我们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也闻不到，也摸不到，它在不在？在，在哪里？一切处，一切时，它都存在。那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有，它充满了。我们为什么一点感觉没有？我们迷得太深了。你没有感觉到。啊，到什么时候又感觉到？证阿罗汉果的时候感觉到。全教菩萨感觉到，啊，十教菩萨就得受用的，不但感觉到得受用，啊，确确实得佛菩萨慈悲加持，啊，那我们没有感觉，有没有得到这个利益？有，得到这个利益，为什么没有明显的觉察到？我们的业障太重了，烦恼太深了。啊，人要能够把不善的念头放下，不善的言论、不善的行为，统统放下，放到有一定的程度。佛菩萨加持里，你就有明显的感觉到，啊，真的不是假的。平等大慈啊，佛经上常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缘，我们先讲条件。佛的慈悲无条件，平等对待一切众生，设法界。啊，从佛法界到地狱众生，平等的慈悲啊。
如果要没有平

生慈悲，平等加持，三恶道的众生，那就太苦，太可怜了。那我们学佛也如是，每一个人都得佛菩萨加持，圆满的加持，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自己的业力啊，自己造的业轻一些，小一些，感触多一点，自己造业重，感觉不到啊。诸佛菩萨，我们造极重的罪业，无逆施恶，他还是平等加持啊，他不会说你造的罪业重，我就不加持你，那个极善的极德的多，我就加持他，那是凡夫，他还有分别，还有执着啊。要知道佛菩萨没有分别之处，平等慈悲啊，平等加持。

底下念拉引用未喜这一句经文啊，也是解释旷若虚空啊，未喜这是五种缘依本里面的一种康僧开的本子啊，又如虚空于一切有，这个有就是有为法啊，金刚经上说的有为法无所住故啊，于一切法有无所住，这是觉迷不一样的地方。啊，于一切有，这个有就是啊，《金刚经》上讲的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啊，有生有灭。啊，无所着，这是菩萨的功夫，他不执着，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真正学佛的人，这很重要。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对的。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去分别它。啊，为什么？不可得。我们同学都知道啊，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32亿8000年，说明什么？说明不可得。既然不可得，你执着就错了啊，不可得就应该放下。一切有就是一切万法，与一切万法都不要执着。为什么？犹如虚空啊！现在用电视做比喻更恰当啊，电视画面有，但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啊！这个像画面的组成，一秒钟100次的生灭啊，也就是电视显示的画面是100分。

之一秒。啊，那我们事实上，我们现在感官里这个境界里头，啊，要照弥勒菩萨所说的，是2240兆分之一秒，单位是兆，啊，不是万。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那我们这一句经文念的遍数多了，念熟了，随时随地都能觉察。如果我们对这一法，哎，起心动念，想执着它，想拥有它，马上就想到弥勒菩萨这句话，我们对于占有的念头就没有了。啊，看清楚、看明白是心得，是般若智慧。啊，不分别、不执着是功夫，是禅定的功夫，那戒定慧的功夫。这样学习，我们进步会很快，啊，向上提升的很快，啊，越向上提升越自在，真有受用啊！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行思超。自持记里面也有这两句话，无所住者立尘染故，染就是染污，啊，不为外境所染污，这叫真修行，这叫真功夫，啊，离知道它是假的，啊，不需要离开，知道它是假的，知道它不是真的就行了。念老给我们总结一句话：故以虚空之无著，表慈心之平等。佛菩萨大慈大悲，就跟此地所说的一样。啊，佛心平等，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如净莲花。啊，清净的莲花，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莲生泥中，表不舍众生。啊，这是为什么佛教用莲花来表法？啊。佛菩萨无论是站着坐着，下面总是画一朵莲花，啊，就表这个意思，出污泥而不染。那个污泥是什么呢？污泥就是六道轮回，啊，轮回的众生，六道里头染着分别执着，而且分别执着非常严重。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到业力前身，啊，淡薄的业力浅，坚固的业力很深，啊，果报很可怕，啊，所以教导我们离染污，如泥去树。啊，啊，泥鳅是梵语树名，中国没有这个树。啊，翻作无结树，啊，纵广树，啊，这个《慧灵音译》第十五卷里头有这么一段记载，这个树
端

执无结啊，圆满可爱，这个热带地区有啊，去地三丈余很高啊，才有枝叶，它的枝叶长在很高的地方，下面是枝，枝这个树干枝的啊，其子微细如柳花子，唐古无此树啊，这是唐朝人写的，唐古就是中国啊，中国没有这种品种啊。那么又引的罪福报应经，是泥居类树，这一类的树高20厘，

啊，罪福报应心里头啊，志不方圆，佛六十里，其树上子数千万户。啊，那么这些都是经上说的啊，像这些数字我们很难理解，我们不相信地球上有这么大的树啊，高有20里，啊，覆盖的能盖60里，像这些经文，我们在讲经的时候，参考老居士的注解，我们可以把它省掉。啊，凡是容易引起争论啊，他是不是真的，我们相信真的，不是在我们这个世界看到的啊，星球很多啊，别的星球上有啊，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啊，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啊，现在科学越昌明，对于这个解释就越来越广，跟古人不一样。那么注重在他比喻，佛说这什么意思？比喻菩萨于诸众生广作庇荫啊，菩萨的爱心，菩萨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就像这种大树一样，它能够遍覆一切苦难众生，常常把这些苦难众生放在心上啊，有缘遇到的时候就会伸出援手帮助他啊，缘成熟了啊，什么叫成熟？他对于佛菩萨的话深信不疑，那就要劝他往生净土，一生圆满成就啊。如果不能接受其他的经论，那就是84000法门啊，一定要用跟他根性相应的，他喜欢的，教他。

啊，不着急，慢慢来，慢慢提升。啊，像我们年轻，啊，知道佛法，对佛法是非常羡慕，对经教非常欢喜，啊，对净土宗不能接受，啊，都认为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这大概是释迦牟尼佛啊，对那种下下根人用的方法啊，不是对我们的，我们产生这种错误的见解啊。等到我们大乘经里面读多了啊，才晓得佛经句句真实，没有一句话是妄语啊。于是才真正能接受，能会生欢喜，能够把大乘经教统统放下啊，专学无量寿经，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也相信，一半是自己多生多劫的善根慢慢成熟啊，再一半是得佛力现前的价值啊，欢喜接受。下面是解释金刚杵啊，金刚杵梵语法者罗，原为印度兵器，密宗用为法器，表坚立之智慧啊，金刚表智慧啊，它是印度武器里面的一种啊，古代的武器。密宗手上拿的灵属金刚属啊，这个金刚属代表智慧啊，表坚立的智慧。大日经书第一卷里面说，法者罗是如来金刚智印啊，又云譬如地舍手执金刚破修罗军，比喻地势就是忉利天主啊，忉利天主也有人发动对他战争啊，那就是阿修罗啊，所以说破修罗军啊，这是用这个金刚杵这种武器来对付修罗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住指金刚亦复如是啊，这些菩萨手持金刚表智慧，智慧才能破除烦恼啊，才能化解灾难呢啊。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不安定啊，要用佛法说，像阿修罗这些不少啊，出现在世间的。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欲界天有阿修罗，人间有阿修罗，畜生也有，恶鬼道也有。啊，只有色界天以上没有阿修罗。啊，所以修禅定，生色界天。

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没有阿修罗啊，欲界有，欲界六层天都有啊，这是在人道修的大福报。有福有德有福德，没有智慧啊，喜欢争论，竞争斗争战争啊，喜欢干这个事情，那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常常看到新闻报道啊，是发动一些战争，谁在那操纵的？修罗。修罗有很大的福报啊，所以能够对付欲界天，在欲界天发动战争。这样说起来，欲界天也不太平，啊，要过太平无顺，至少是色界天，色界天得修禅定，啊，得初禅，生初禅三天，二禅、三禅、四禅，四禅有九天，啊，那么这些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啊，人王经念诵仪轨上卷里面说，受持金刚术者，表其真智，犹如金刚。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金刚是比喻。啊，般若是法。比喻这个法，像武器里面金刚一样。诸部要目里面，不持金刚书念诵，无有的成就。金刚书者，菩提心意，能坏断肠而变，其中道中有十六菩萨位，一表十六空为中道，两边各有五苦，无佛无智意，一表十波罗蜜，啊，能摧十种烦恼，成就十种真如，辩证十谛，故知金刚术表金刚真智，能退魔君，断烦恼的成就。这段文字最重要的就这几句话，佛经里头用金刚术表金刚真智啊，真实智慧。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表这个意思啊。智慧开了之后，这一切障缘磨难都没有了啊！纵然遇到，你很顺利通过，为什么不沾染呢？

智慧重要。人有智慧，烦恼就没有了。实在讲，烦恼跟智慧是一体的两面，正面是智慧，反面是烦恼。所以佛家说，烦恼即菩提，菩提跟烦恼是一桩事情。觉的时候智慧，迷的时候烦恼。啊，觉悟了，转烦恼为菩提。啊，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财色名利，啊，对于菩萨来说，菩萨不沾染，啊，财色名利从心理上消失了，那外面的境界，他遇到了。若无其事啊，你要问他呢，啊，为什么你不执着呢？你不需要呢？当体即空，了不可得。他知道真相啊，不造业啊，世间人执着，坚固的执着。他能不能带走呢？寿命到的时候一样也带不走。一场空啊。啊，他做鬼还想着了，还念着了。啊，念着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家，他的房子，他的财产。舍不得离开啊，必须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他才离开。这事情真有啊，不是假的。啊，佛给我们说的是真话。我们要相信，决定不能迷惑啊！只要看得破，要放得下，修行就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张家大师传给我。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啊，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我从方教授那个地方认识了佛法啊，也非常欢喜，请教大师佛法里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很快就契入境界，我问这么一个问题。我提出这个问题，大师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多钟头。我等他老人家开始啊，他看着我，一如如不动啊！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等吧。啊，半个小时之后，说了一个字：“有。”啊，我们心里振奋起来了，有。好啊，他又不说话了。大概经过十分钟，十分钟之后告诉我，看得破，放得下。
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就这个方法像走楼梯一样，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这个方法，他一点都不另法，完全穿过我了。这六个字，两句话，很容易，何必要等40多分钟啊？十几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啊，一定到的浮躁的气氛完全下去了，才跟你讲话。为什么？你才能听进去。啊，如果当时马上就答复你，咱这个耳朵进去了，你就出去了。或者是不在意，不重视，啊，这种教学方法是佛家专有的，啊，在外面教人呢，用这个方法，学生都跑掉了，谁来听你的？啊，1个多小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句句话都是真实话，句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话，依教奉行决定有好处。

没有耐心，掉头而去，人就失掉了。啊，我还有耐心在等啊。啊，等老师的教诲。我们的缘就这么接下来的。啊，大师一生言语不多，无论在什么地方，你看他这个样子都像在定中，如如不动。啊，那个模样就跟照片上照的一样，不是照照片是那么做的，平常就是这个样。无论在哪里你看到他，都像在定中。啊，佛经上说的，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这两句话形容张觉大师，一点都不过分。啊，他的羞耻就在他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如如不动。啊，见色闻声，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起心动念，我们相信有，那是太微细了。分别之处绝对没有，与一切法不分别，就与一切法平等；与一切法不执着，就与一切法中得清净。那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这是因呢。啊，净宗法门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用什么方法去求？一句佛号，把心

系在佛号上，不要系在五欲六尘上。啊，五欲财色名食睡，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啊，天天在这个里面转，要学到片叶不沾身。啊，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就是菩萨。到不起心不动念，是法身大士。啊，那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没有明心见性，到不了那个境界。啊，我们学那个境界难，但是我们要练，练什么呢？不分别，不执着。啊，这真正做到了，在佛教是全教菩萨。啊，也就是天台贤首所说的是住、是行、是回向，就这个地位。啊，那不起心不动念呢？那是化身菩萨，那是登地了，初地到十地的地，那个位置高了。啊，我们只要沾上粗住一点边，决定生净土。净土品位还不低，方便有余土，不是凡圣同居土。啊，净宗法门太殊胜了。那么金刚杵它有五苦。啊，我们在寺庙里面看到佛像，佛手中拿的，啊，那个样子能看出来，那个五苦是表法，啊，表五佛五智，也表十波罗蜜，二五是十嘛，十就代表十波罗蜜。啊，能摧十种烦恼，成十种真如，辨真实谛，啊，是在表法用的功夫，是表法，不是把它当作神明看待，那么看就错了，就迷信。啊，佛菩萨通是表法的。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孝敬父母，大孝。哎，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地是大地，藏是宝藏。啊，所以用地藏做代表，那个地表什么？心地，我们的真心，真心里面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第三句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那个本自具足，就是真心，自信是真心，真心里面本来就具足无量智慧，啊，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大乘教里还常说，心外无法。啊，这些法从哪来？都是自心变现的。所以能大

是末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整个宇宙从哪来？我们自己起心动念生的。那不起心不动念就没有了，就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圆满菩提，就叫成佛。啊，所以佛法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让我们回归自信，自信也叫法身。回归自信就是真的法身，就圆满了。啊，上面就没有了。他不迷信啊，表法。啊，让我们看到这个相，想到它代表的用意。啊，地藏菩萨代表地藏经，地藏有三经，平常大家所读的是本愿经，啊，地藏的大愿、大行，啊，第二个观音。必须有大孝才会有大慈，如果对父母不孝，哪来的慈悲啊？那么观音菩萨所代表的就是像基督教里面上帝爱世人，就是那个爱世人，观世音菩萨代表，特别是千手观音啊，千手观音，这头顶上有32个面孔，那是普门品的所说的。32种，32大类，不同的境缘。啊，像我们今天所讲的，啊，我们这人类当中分为32大类，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居住在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时代，啊，菩萨没有不教化的，随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有一年我在日本访问中村康隆老和尚，那一年他100岁。啊，我们见面，他告诉我，他说全世界所有宗教的创教人。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说的话，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我离开他的徒弟，送我到大门口，告诉我老和尚今天讲的话，他一生从来没说过，他怎么会对你说这些话？啊，通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观世音菩萨的32个面孔不能画相同的。啊，要画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啊，知道通通是观音菩萨化身。啊，大家就不会再相争了，不会再吵架了。啊，非常有意义，这表法的嘛。你一定要懂得它里的深意啊，千手千眼表示眼到手到，菩萨看到众生有苦，他就来主动就来帮助你啊，帮助你离苦得乐。啊，所以佛门在很早就用艺术来教学，啊，用音乐教学，
大家喜欢唱歌。

啊，所以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歌词啊、偈颂都可以谱唱去了唱的。啊，金刚正智能破魔君，断烦恼的成就。魔君就是烦恼，烦恼就是魔君。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烦恼不能断。啊，那什么能断烦恼？智慧能断烦恼。所以求智慧，智从哪来？智从定来。因界得定，因定开慧。佛法教学着重戒定慧三学，啊，特别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啊，佛就用读书的方法来教你，教你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所以读书是为了修定。啊，用读书的方法来修定。啊，读书人喜欢的，读了一千遍了，开智慧了，定开慧，开小智慧；两千遍，开大智慧；三千遍，开更大的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用读书的方法，他读书不是学知识，不是教你学这书，这个经历怎么讲的，什么意思，没有意思，什么也没有。啊，你就是读，什么都没有，心是空的。啊，心里的没有妄念，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一直念下去，念成定现前，啊，一千遍小定，就有小智慧。啊，这部经的意思，自己就能讲出来。两千遍，比一千遍深，智慧开得多，你讲的深，讲的透彻。啊，三千遍、四千遍，越来越深，到大彻大悟。大彻大悟全通了，啊！不但你念的这本书你通了，就是所有一切经全通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没有一样你不能讲，没有一桩你不通的。不但释迦牟尼佛讲的你通，阿弥陀佛讲的你也通。释迦牟尼佛讲你也通，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经你全通。为什么？一个自信流出来的，你见了性，自信里流出的智慧一切贯通，没有丝毫障碍啊。佛法是从这么来的啊，所以张家大师讲的没错啊，教的好啊。啊，放下干部。啊，念这部书，执念，所以它是修定。经里头没有意思，你要看出意思，是你的妄想，是你的执着，那不是佛经有意思。佛经开了悟了，你对十个人讲，可以十种不同的讲法。那为什么呢？这十个人根性不相同，你讲

起他的气，他听了开悟。缘不成熟，就是他定的如定的

啊，让他悟我，啊，不是大悟，小悟，慢慢从小悟帮助他提升，提升到大彻大悟。你看慧能大师，他一生教学，学生当中40多个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史无前例也。啊，这个我们要看懂。学佛要从这里学。啊，最简单一句佛号。修什么？修定。念佛是修定。念这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对了。这就是修定。那这佛号念久了，哎，定现前，功夫现前，现前就开悟了。啊，能不能像六祖一样的境界？有，现代就有。海贤老和尚就是个例子。啊，海贤老和尚念佛，理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平等的境界。啊，六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是立根，上上立根。啊，没有接触过，一接触就开悟。啊，听别人念经安静，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感动。啊，这个很少。海贤老和尚是念佛，啊，我估计他念多久呢？应该在20年。就这一句阿弥陀佛，他念了20年，达到这个境界。啊，三五年，功夫成片。啊，10年以上，事一心不乱。20年，理一心不乱。我估计他不超过40岁，他得理一心不乱。啊，代理一心不乱，自在往生啊！啊，为什么不往生？那是阿弥陀佛教他的，见佛，我估计他10次以上，啊，见极乐世界，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晋宗初祖东晋慧远大师，他一生3次见到极乐世界，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啊。第4次，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他才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极乐世界。过去见过3次，现在又现前，阿弥陀佛来接引，跟大家告别。啊，他回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海贤老和尚，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这么长的时间。啊，所以我估计他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10次以上。啊，他只很想往生。阿弥陀佛祝福他，你修得不错，留在世间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

给修净土念佛人做个好榜样，所以他是阿弥陀佛让他表法的，寿命延长了啊！我相信他的寿命如果没有不延长的话，最多也不过七老八十啊。他的母亲86岁走的，念佛往生。他的师弟82岁走的啊，他活到112岁。那手上捧这本书应该是阿弥陀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看到这本书，往生极乐世界时间就到了，所以他天天在等。会不会有人送他？不可能。为什么？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那送书给他不是挖苦他？怎么可能送书给他？如果没有人送书给他，老和尚现在还在，他走不了，他就等这本书啊。真的在2013年1月就有一个信徒带来这本书去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有人带着书了，就问他这什么书。他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老和尚听到非常欢喜，赶快跑到房间里面穿袍大衣，出来的时候书拿了拍到手上，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张相片照完了第三天就走了。所以我说，如果这个人书不送给他，他还住在这里。送错了，不应该送给他，让老和尚多住几年。他多住，我们世间人有福报，那个地区少灾少难。这真的不是假的。啊，那么在中国这么大地区啊，虽然灾难很多，并不是十分严重。什么原因？像老和尚这样的人，真正的佛菩萨，我相信在大陆上还有不少，没人知道。他们多半在深山啊，很少出来，不跟人见面啊。我相信有100-200岁的啊，不是没有，真有啊。他们大慈大悲住持也是表法了，啊，那么这段文啊，金刚说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我们再看一个名词，铁围山，如铁围山，这是佛经上说的一个小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外有八山八海，其最外围之山叫铁围山，又名金刚围山，其铁性坚固，故曰金刚。啊，金刚能坏一切而不为一切所坏，所以比喻不坏啊，不坏的这个德，比喻这个意思。那么现在科学发达，人对于宇宙慢慢在探讨啊，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
啊，太阳是个恒星，地球是行星，围绕太阳转的，啊，一周是一年。那么它围绕太阳的行星还有很多个，啊，现在太空探险，啊，人可以登陆其他的星球。没有发现铁卫山啊，佛说铁卫山，这在3000年前讲的在科学里头有问题，在佛法里头没问题，佛法为什么没问题？我们现在能够理解的，佛法给我们讲的这些世界是假象，不是真的，而且这些假象它是不住的，那前念灭，后念生，啊，念头一个接着一个，频率之快我们无法想象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这个信息可以做参考啊！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啊？我们算出来了啊！一秒钟念头的生灭有2240兆，后头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啊，是兆。生灭次数，也就是说，这一个画面，它存在的时间是2240兆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它生灭的次数是2240兆次。我们用我们眼前的电视屏幕来比较一下，电视屏幕一秒钟100次的生灭，就把我们欺骗，好像是真的啊！一秒钟100次的生灭。啊，那我们现前所看到的这个感官的六根、六尘、啊、六识，它们的生灭的频率是2240兆分之1秒，我们完全不能够觉察到，啊，好像它是真的，其实它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如果知道真相了，哎，就欢喜放下了啊！你放不下，你就是把它当真。真正放下了，就会非常自在，心里头没有负担，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也没有分别执着，这个时候真心现前，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你要真正想明心见性，没有别的，开始需要放下，什么都要放下啊，把起心动念都放下啊，不起心不动念，样样清楚，样样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错了，心被染污了，不平等了啊！真正修行人的功夫，参禅也好，持咒也好，念经也好，拜佛也好，都要懂得这个原理

0: 原则就是放下，那不能有丝毫执着。慢慢的功夫成熟了，就得定，就开智慧啊，小定开小智慧，大定开大智慧。啊，那就是此地一句话，众魔外道皆不能坏。啊，魔太多太多了，外道也太多了。啊，他不会破坏我们的功夫，我们平安度过。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帆排空，

0: 红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
4: 马上就愿意
3: 走。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我出见，我这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 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那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 你会讲。

0: 管啥病他都管治，治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嘛。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的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换续，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烟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了，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就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0: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是一例子，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3: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理。11岁时皈依三宝， 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

0: 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

0: 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慈悲
2: 慈悲，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久了又禅定又神通，人家不嫌恼。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

0: 当他一天副堂的时候，他教过我们。
1: 自家人哪有这个事？当时我跟曾国华是将军寨的华联系上，恒顺众生，慈禧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0: 看任何名门人家，
1: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2: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二家，我做了一家铺，我做了这里铺一家铺，这里可是是你我这我这还一家铺，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复
3: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方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6: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7: 在长住
5: 山。哎，对对。89年
8: 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收的八块，并且连粮食块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6: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6: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式《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

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二十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0岁的生日，走了一桌。

0: 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里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扬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愿意听了是人家为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3: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
1: 陀佛，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方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人之岁将见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主人地主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1: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经常的这种啊，老和尚在20年前编织了个一场大灾。

0: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这位老112岁往生，一生品德很好，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 在海峡。

年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

即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苦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忠心，常时不倦，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
处心日事。

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欲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
能证之。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
三恶道中

来生无差，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无差，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着。

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

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众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业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

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
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

0: 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
1: 过界
0: 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 掌中持

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引，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

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存，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貌，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力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与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

相，但因顺于方术，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
随其